0: 孙的啊！啊，我最近吼、哦、收到换驾照的通知，啊，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要安怎做呢？
1: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日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0: 那呢，75岁以后呢？
1: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的，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让咱开车较安全啦。
1: 无唔对。
2: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那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继续在空中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盖的节目早安福摩沙，我是小勇啊，来继续陪伴你了。好，来路况提醒哦，在稍早说国三南下的 97.4 公里宝山路段，小货车以及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行车表现还算是 OK 啦，大家就稳稳的开。好，在这个国道5号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哦，请朋友留心。好，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方向沿线都是车多，而在罗斯福路往市区沿线也都是拥塞的。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通通往国一交流道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往北的方向，爱国西路到贵阳街一段都是呈现车多定点的情形。好，这个状况再麻烦大家问问方向盘，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好，在台64线东向的五股二往三重，或者呢，你准备要利用这个出口下去衔接光复路的匝道，都是车多的。台68线西向过了琼林路段，大概是指标 13.5 公里，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圆山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安心。有任何路况后续更新补充，非常欢迎利用我们报路况的专线告诉我们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挑点瓜客陈佩贤、陈宇翔、秀苗苗。

陈佩斯还有陈雨霞合唱，就叫做《小命命》。好，透早时间8点才离婚，来继续了解我们的路况了。好，目前国道上的行进表现是如何呢？来根据1968高速公路局提供的路网图来看喽。国一南下的五堵交流道一路往圆山方向行驶的话，会觉得有点困难，约40到60不等的行进速度哦。好，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好，还有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多的。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一路有沿线经过了竹北，来到了新竹，好，目前看下来行进表现都是不及格的，不到60。好，在国一北上的话呢，请朋友留心喽。新竹系统一路往竹北都是缓慢的。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以及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不好走。而在五股交流道一路往圆山方向，也是越走越慢哦，请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小心行驶喽。好，稍后来看到的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国三北以上的三鹰行经了树林，一路行经还有土城啊、中和啊、安坑啊，来到了新店路段，通通都是不好走的哦，上班的车流。而在国道2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往大竹方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五北以上的石碇要汇入南港系统方向，也是拥塞的。而如果朋友打算要从南港联络道来通往台北市区的话，也是要小心了。目前观察下来，车速非常的快。

缓慢不到20公里。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以及补充喽。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0: 8:15，金广943讯息爆火的灾。来，首先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以及我们的荷包了。目前呢，这个国际油价涨势呢，近期是逐渐趋缓了，但是呢，中东情势反复，所以呢，在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就宣布了，6月1号起，汽车汽油、柴油都是维持不调整的，好降低民众呢日常生活以及产业营运的影响哦。那么在台塑石化公司也跟进了，宣布了会动涨。好，今天凌晨1点起，汽油以及柴油批售的价格也是不调整，那市场零售的价格呢，都会由加盟的加油站呢自行决定。所以呢，如果呢平时是自行开车或骑车的通行族朋友，加油的时候就斟酌一下喽。好，另外呢，要来了解是相关的国际新闻，也会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的。香港近期呢就发布了回收的警讯哦，说这个英国跟韩国知名的百货旗下两款的瓶装水检测出了微量的肠道链球菌哦，免疫低的朋友呢喝了可怕会影响身体的不适哦。那食药署就说了，台湾虽然没有输入报告的一些相关检验记录，朋友呢可以留心，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呢你是有去香港旅游的朋友呢，还是要尽量避免购买或者是这种食安有疑虑的食品哦。而且呢，这边也是要呼吁业者避免输入存在这种疑虑的产品哦。如饮用呢有相关的产品，你觉得身体不算快，那比如说像是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发烧症状哦，都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尽速就医。最后来了解今年7月1号即将上路的新制哦，我想呢，这对于我们国内化妆品的产业来说，可能会迎来重大的变革。根据卫福部食药署就说了，这个近期有一个公告，为化妆品呢优良制造的准则，简称英文叫做 GMP， 今年7月1号起，全台接近1000家的各类化妆制造场所都需要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也要求业者呢必须完成产品资讯的档案哦，经过安全的签署人员确认后呢，才可以进一步的贩售。当然，如果业者违反规定，就会被要求下架了。如果呢期限内没有改正，最重可罚款500万元。这边朋友可能会有打个问号先，想说什么叫做产品资讯档案？你就把它幻想成一种，就好比是那种化妆品的身份证，必须要有一个验证，好证明它是安全无虑的，才可以销售给这些我们的消费者。好啦，近期呢备受瞩目的基隆一路到这个石垣岛的客运航线正式起航了。从基隆晚间搭船睡一夜，困起没起来力，隔一天套炸梯更，你就可以到石垣岛了。哇，真是想起来都觉得很棒哦。基隆市副市长呢邱佩玲就说了，这其实呢不只是一条海上的航线，更是代表基隆与石垣岛两座海港城市正式拉近距离，也开启了我们台日合作的新篇章。至于细节呢，我们就一同来听听台北分台记者林孟平的专题报道咯。
1: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和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和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2: 非常高兴这条航线总算顺利开航，我在过年期间打给我们的叶局长，一直请教说到底什么时候开航，因为基隆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舞蹈，但是我每一位朋友看到的宣传都在问说这条航线什么时候开，一拖三折总算今天正式起航。我们跟石垣岛的关系一向非常的友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台流杯的帆船比赛，今天下午有一个曹静

0: 的记者会。这回的帆船我们就要到石垣岛，一年到石垣岛，一年到宫古岛。刚才石垣岛的市长说了，一年到石垣岛的游客有145万人。我除了这个跳岛可以到从基隆跳岛到日本，我们同样的也很希望所有的日本的客人同样的可以跳岛，坐这艘轮船、这艘渡轮来到基隆。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航线目前预计每周一班，七八月旺季将增加到每周两班，每次可搭载545名旅客，载货量是180个20尺标准货柜，足以满足基隆和石垣岛之间的客货运需求。
2: 亚伊妈妈轮是一艘 RORO 的客货两用船，它的总吨是在21688。船长总长160米，船宽25米，载客量是545位客，加上船员的编制65米，所以总共的人数是610米，载货量是180个20尺货柜，或者是承载150辆8吨的卡车，再加上70辆的客车，这以这个船的这个规格来跑石垣跟这个基隆，包括旅客，包括这个货物，应该是有经营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1: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不仅为台湾旅客赴日提供崭新的跳岛旅游选项，也渴望透过海上航线延伸，让国际和日本旅客到基隆与台湾观光。
3: 我们这个游轮在旅游市场，其实它是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游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然后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好，那目前我们八重山丸的资料显示啊，客人的族群大概是以小资族，就年轻族群，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家族旅游，爸爸妈妈带小朋友这种族群是比例比较高的。目前基本上我们在锁定就是北台湾的地区，大概就是基隆跟苏澳为主。那后续的航班像端午节啊，有一些廉价部分，基本上已经需求量已经超过我们航班的载客数。
4: 所以端午节已经是售完的状况。
3: 基本上就是客人在排候补。
1: 基隆市政府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港湾城市转型，并透过双层观光巴士、多元节庆与特色景点，打造兼具历史、人文与海洋魅力的国际港湾城市。希望随着直航启动，带动更多海外旅客走进基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早上的8:23，继续了解路况。快速道路台64线在东向的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拥塞。快速道路台68线在西向的17.5公里过了竹东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朋友和小心经过的时候要避开。国一在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车多，国道2号在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也是拥塞的。这边特别提醒我，在国道2号东向的14.4公里大概过了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绑货物的绳索掉落在车道上哦，内侧车道请小心闪避，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国五南下在0到45公里，也就是南港系统到罗东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也正在进行当中。好，这边再提醒一下这个台北市如果你准备要利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区的话，目前呈现还是车多的状况车还是很多。好，记得握好你的韩兜路，保持适当的安全鼓励，我们循序渐进的往前行。而在国一南下的杨梅路段，还有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一路到

台北路段都是不到40的车速哦，尤其这边呢看到的是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路段更缓慢了20以下，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安坑到木栅路段，通通都是40以下的行进速度。好，以上路段都是车比较多，再麻烦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一续往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男女对唱情歌，也就是呢最近吴玉瑾发出身体警讯的温岚。哇，前阵子呢因为呢腹部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就紧急就医，发现了整个是高烧不退，那还好像整个身体有比较稳定了，但是需要多点时间来修复身体的状况哦。那医生也说了，确诊了是这个结石引发的败血症性的休克。好，希望大家在忙碌之余要好好的顾身体，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操坏喽。来听到的歌曲，温岚与周杰伦的合唱《屋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6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4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3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4: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6: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解，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5: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

0: 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清晨傍晚时分，因天色昏暗，高龄长者与驾驶人有时就像在玩躲猫猫一样，如果没有掌握几个关键，驾驶就容易看不清前方是否有人通行。
4: 这时长辈朋友只要多做一个小小准备，就能让自己行得更安全。记得穿着亮色系衣服或佩戴反光配件，如反光手环、反光背心，或是带一个小小的照明灯。
5: 当车灯照过来时，亮色衣服和反光配件就像在对驾驶人温馨提醒，有人在这里，帮自己多开了一盏安全小灯，其余用路人也能因此提早注意前方状况，减速通过，确保彼此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早上8:38，回来节目现场喽！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粉磨砂》，我是帮莎莎顾家的小玉，来继续了解路况哦。台64线在西向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一台重机抛锚了。而现场新北交通回报已经有回堵1.3公里的这个情形了，现在呢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请朋友呢小心闪避外侧车道的重机喽。快速道路台68线在西向的13公里，大概过了琼林路段哦，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北分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再麻烦其他的好朋友小心的闪避。好，在台68线西向的17.5公里补充，过了竹东二内侧车道也有往生动物，现在还没有清除，还没有清除，一样麻烦朋友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小心的闪开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4.4公里，过了南桃园，内侧车道有绑货物的绳索，还在内侧车道哦，一样小心，小心再小心。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三段237到217巷的外侧车道，工地是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这是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后续贴心的补充，好，谢谢你啊，自己开车也要小心。这个情形已经转达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派员来处理一下了。好，小心哦，忠孝东路三段237号到217巷哦，外侧工地占用的车道，目前造成了回堵的情况。有任何的交通后续更新要补充的地方，再麻烦朋友利用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0: A Head Over Myself 来自 James Taylor Watts 的歌声。时间8:43，来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4.4公里过了南桃园那一侧的保护绳索已经清除完毕。台乐14线在西向的23公里，稍早说过了中和一的外侧有一台重机抛锚停放在现场，北分局回报了说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后方呢有回堵的情形，正在等待车流疏解。好了，时间呢这已经来到8点多，我想大家应该都晓得，其实莎莎有一个不定期推出更新的单元，他这次非常的负责任，他有准备给我来跟朋友分享，就叫做艺术一起听。想莎莎了吗？来，他录音的袋子要来播咯。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2: 欢迎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 Hello， 对真好。
3: 主持人 Elsa 好，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奇美博物馆的严对真。
2: 讲到对真来自奇美博物馆，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一次我们要聊他们跟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埃及之王法老展。那对真呢也是这一次展览团队的代表，所以邀请到他来带大家走进法老的世界，太有耳福了。这一系列的访问呢，有点像是如果你还没有去的话帮你做预习，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去过了，我们等于是重新再回到展场一次。那

0: 关于要看懂这个展览哦，我觉得有一些必备的知识大家要先知道。但是对真说，其实大家要先自备好相关的器材。是什么样的器材呢？对真，
1: 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带自己的耳机。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容易了解到底埃及的文明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有设计了免费的语音导览。如果你有自备耳机的话呢，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去享受自己的这一趟埃及之旅。
0: 嗯，没错，耳机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那天很庆幸我身上有耳机。在逛展的过程就发现很多没有耳机的人真的很辛苦，又要把话筒贴近耳朵，然后还得忍受可能现场又比较嘈杂的状况，就可能没有办法很沉浸在展览当中，会觉得有一些些可惜哦。所以先提醒要去的朋友，耳机一定要带着。好，那再来就要进行到基础知识了。我真的觉得要看懂埃及的展览，其实很多的符号你可能要先知道。
1: 对，大家对埃及的第一印象啊，就是那一些看起来像图案的符号，那些就是他们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呢，其实它有一些规则，那我们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在这档展览里面，因为我们是叫做法老的展览，所以你最常看到的就是法老的名字。
0: 嗯，
1: 那要在这么多的文物里面如何找到法老的名字呢？埃及人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们就把法老的名字啊用圈圈框起来，然后再加一条线，它叫做王名框。法老的名字写在里面呢，就代表了法老的名字呢被这个框框所保护着。
0: 哦，好，原来那个框还有保护的作用。
1: 哎，是的，是那个框框就象征那个太阳运行的一个轨道。
0: 所以大家来到展场之后呢，很多的符号哦，你真的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但是先注意到，如果有个椭圆形的长框，里面就是法老的名字，但你依旧看不懂，这个时候就需要耳机里面的导览语音说明了。
1: 嗯，王明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认识一下法老他身上的一些配件。在我们的一般印象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法老都是戴着一个黄色蓝色的头巾，那其实那个不是王冠哦。法老正式的王冠最典型的代表是红冠白冠，那白冠的形状呢长得像保龄球瓶一样，一个很大的保龄球瓶，然后戴在头上，那这代表的呢就是上埃及。因为埃及是一个狭长型的国家，他们根据尼罗河的流域分成上游跟下游，上游统治权的代表呢就是一个白色的王冠。
0: 嗯，
1: 那红冠的话呢，它长得像一个很大的汤匙，长长的长柄的汤匙，然后有一个卷曲的触须，以现在流行的游戏来讲的话，有人说它像皮克敏。对，这还蛮可爱的。那红冠呢，它就代表下埃及的统治权。那法老呢，会根据自己统治的领域呢，戴着是不同造型的王冠。
0: 嗯嗯嗯嗯。
1: 那如果是那种很厉害的法老，他同时统治着上下埃及的话，那他做一个头，那他要戴什么样的帽子呢？
0: 这个时候就得把酒瓶插在皮克明上面了。
1: 哎，对的，没有错，它就会叠起来变成红白双冠。
0: 对，在展场里面看到戴着红白双冠的法老的时候，会觉得哇，他们头顶上的重量好重哦。
1: 对，这就是王的责任啊。
0: 不过其实透过这个方式，你大概也可以判断出，哎，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位法老，他是在哪一个时期，是上埃及下埃及，还是说他是统治了上下的阶段。这也是我觉得看展当中的一个小乐趣，就你可以猜猜看这样子。
1: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就会懂啊，我看懂的感觉。
0: 没错，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请对真来带大家走进法老的世界。因为像我不懂的人，我当时去我就觉得，其实虽然有导览的辅助，但好像还是有点点雾里看花。直到听完讲座攻略的时候，觉得哇，我仿佛醍醐灌顶，都看得懂了。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去听讲座攻略，所以就要请对真来继续带大家了解法老这个身上一些比较神秘的符号哦。其实在展场里面有七种符号是贯穿很多的文物的。
1: 是的，古埃及人的这个象形文字，它不只是单纯的文字或者是图案，其实它也有强大的象征的意涵在里面。
0: 没错，
1: 然后他们会把这些文字呢当成是一个护身符。
0: 嗯，
1: 那在这个七种符号里面呢，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眼镜蛇。
0: 对，
1: 昂首眼镜蛇站起来，然后把它的嘴巴撑开的样子。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是圣蛇，它是一个可以守护 法老就会装

0: 在他的额头上面，他就可以保护的法老跟人命。第二种呢，就是羽毛。在古埃及死亡的审判之前的话，会把心脏跟羽毛去做个称重，你的心脏要比羽毛轻，那如果比它重的话，你可能就代表你要做坏事。
1: 对，比它轻才能够获得永生。
0: 对对对，那这个羽毛呢，它不是普通的鸽子羽毛哦，它是马特女神头上的羽毛。所以这个马特羽毛呢，它代表的是宇宙的真理、秩序，
1: 也是一种审判的概念哈。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代表正义嘛，你如果没有做坏事的话，那你就会通过这个羽毛的审判。
1: 好，
0: 对啊。
1: 再来捷德，
0: 这个用听的会不知道它是什么，把它想成跳棋。
1: 哎，对对
0: 对对对，它也像跳棋，对不对？
1: 嗯，这个形容非常的具体。
0: 跳棋，然后上面比较多的节点，看起来是很好拿的跳棋。那其实节的意思跟含义还是跟我们人的脊椎有关系。
1: 哦，所以它代表是一种支撑的概念吗？
0: 对，然后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象征的力量、稳定。那还有莲花啊，尼罗河的莲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1: 我得说这个莲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在文物上面我一直在找我想象中的莲花，画拢无。
0: 对对对对对，找不到。他们在最简化的形式里面的莲花像是一根分叉的叉子。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拿出来比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三。
1: 对，
0: 不是那个 OK 的三。
1: 哎，对，不是 OK 的三哦。
0: 对对对，然后啊，你就想象你这个手就是莲花，然后早上的时候呢，手指头会打开，莲花看到日出打开，日落的时候呢再合起来，它会随着日出日落而开合，那就会重生跟创造的象征。
1: 好，这个是莲花所代表的意义。那再来还有，其实是大家相对熟悉的荷鲁斯之眼。
0: 这荷鲁斯之眼，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是动漫画的作品会看到，它看起来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符号。其实呢，它是来自于一个神，它叫荷鲁斯，在人间统治的最后一个神，法老都会自称自己是荷鲁斯的化身。对。那荷鲁斯之眼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跟一个神话有关系哦。因为荷鲁斯呢是打败了他的叔叔，重登王位。在战斗的过程中，一只眼睛受伤，那后来呢，透过女神的力量呢，痊愈了。所以呢，荷鲁斯之眼呢，就是一个治愈跟保护的象征。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古埃及人是不是相对相信荷鲁斯之眼可以在他们复活重生的时候发挥作用？
0: 它也可以在日常的时候戴在身上，他们会把它做成戒指，
1: 永保我身体安康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再来还有圣甲虫，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尤其如果你有看《神鬼传奇》的话
0: 啊，我只能说电影里面把它演得太惊悚了。其实它是非常神圣的一个昆虫，
1: 而且在展场你会发现圣甲虫有大有小。哎，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昆虫的象征，所以它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把它做小的像戒指一样啊，大的像手机的大小。
1: 甚至还比手机更大。我有看到有点类似像乌龟，就是那种真的很大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圣甲虫跟电影里面看到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但我也听到有人说它像滑鼠，真的超像的。
1: 这个
0: 大小
1: 啊，形容都非常的具体。不过圣甲虫如果这么重要，它在古埃及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啊？
0: 圣甲虫它的原型就是粪金龟。那粪金龟不是会去推那个球球吗？
1: 对啊。
0: 那在古埃及人的眼中呢，它就是在推着太阳。
1: 推着太阳。
0: 对，因为太阳是圆的嘛，球也是圆的，所以粪金龟在推着那个球的时候，它就是在推着太阳在滚动。然后其实它对那土球呢，也是富含营养的，是充满了生机跟希望这样子。
1: 好，那看来就是代表重生的意思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就是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然后它又有足够的营养。
0: 祝福的一个象征那样。
1: 跟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形象不太一样。
0: 对，我只能说电影可能把它污名化。对呀。
1: 好，那最后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永生的含义的安卡。
0: 这个安卡呢，它的造型就像是一个 T， 然后再一个圈圈，它是一个象征生命，就是说我赐予你生命，或者是你保持的生命跟活力。
1: 如果看到古埃及的人把安卡带在身上，是祈求长寿的意涵吗？
0: 或者是你充满活力
1: 哦，
0: 我给予你生命。
1: 好，所以它可能比较象征着生命跟诞生。
0: 对，而且它这个符号啊，可以跟别的符号重叠使用，它不一定是单独使用的。
1: 是所有的符号都可以，还是说安卡比较特别？
0: 安卡是一个很常用的符号，所以你可以在有一些那种比较像人的这个造型的符号里面看到它

0: 手上拿着一个安卡。
1: OK，这个是带给大家的基础知识哦。除了王明冠跟红白冠之外，还有七种神秘符号，这个大家在展场上面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得到的，有点像是大家来找茬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当你看懂这一些神秘的符号，了解它背后的含义，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件它到底想要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符号在上面到底加入了什么样子神秘的力量。非常谢谢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谢谢对真。
0: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
2: 好的，这就是莎莎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单元 Art to Listen。好，台64线稍早在西向的23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重机包锚的情形已经安全的排除，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需要多点时间等待消化哦，请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多点耐心。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的内侧车道都是同步封闭进行工程的。国五南下0到45公里南港系统道路东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也有清扫作业，也是移动性的哦。刚朋友有没有仔细听哦？莎莎跟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埃及法老的故事。说到埃及，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兼具代表性的一个在地地方文化吗？我顿时找不到形容词，反正就是他木乃伊 JJ 的歌声送给大家。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我知道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 100.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11.6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土地伯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3: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2: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3: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2: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3: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2: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3: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2: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4: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贷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透在九点零六分，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的顶盖的节目。早安，福摩莎，我是帮莎莎购厝的小玉啊。好来，一连串的排除好消息，我们来依序告诉大家咯。台六十四线西向的23公里，稍早说过了中和一，好，这个外侧的抛锚车，好，是一台重机哦，已经安全的排除，后方的车流疏解当中。台六十四线东向的15.9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的掉落物也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在台六十八线的西向17.5公里，过了竹东二路段，好，在这个内侧的往生动物，北分局派员前往查看是没有发现的。台六十八线在13.5公里琼林路段的这个内侧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台六十八线在西向的13公里，好，这个位置的散落物也是同步的清除完毕喽。好，来插播一个新消息，台66线在西向的20.8公里，好，说在平镇的路段，也就是从平面道路中丰路要衔接台66线的匝道的位置，有一台砂石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目前如果你要利用匝道口上去的话呢，可要小心了，因为匝道的入口处有稍微的占用到车道哦。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有请相关单位赶快来帮忙处理了，请用路好朋友记得行经要上去台66线的各位啊，一定爱注意爱小心哦。好，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交流道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是 ING 进行式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后续更新补充，就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真心没挂虾，苏亮丽的新瓜，你敢摘？

真心的歌声，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好，国一北上100.6公里新竹系统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太好了。那后方的车流就需要朋友接棒，保持耐心，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咯。国三在南下的三一出口匝道，也就是要往莺歌方向哦。目前朋友说在出口处有工程在进行哦，再麻烦朋友特别要留心咯。台66现在西向的20.8公里。好，从这个平面中丰路要衔接平镇二的入口呢，有一台砂石车翻覆了，这个状况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中。在有请我们的好朋友要准备上匝道的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小心再小心了。稍早朋友反映说，在台北市区的忠孝东路三段237到217巷的外侧有工地占用车道进行工程，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出现了。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回堵的车流吗？还是说依旧车多多不好走呢？就后续交给大家帮忙 check 一下咯。来，再来听一条台语歌曲，来自施文斌阿哥秀兰玛雅的歌声。

0: 徐文斌阿哥有秀蓝玛雅合唱《千里保重》，今晚时间透早九点十九分。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好啦，今天的交通方向盘我们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咯。 Hello 分队长早安啊。
3: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第二分队的分队长谢哲伟。
0: 是哦，我们欢迎分队长上线哦。今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跟分队长连线，我们要来聊聊的是关于如果你今天骑乘在马路上看见了大型车辆，是不是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呢？打个问号。这个部分就要由我们的分队长为大家解惑咯。
3: 哎，是没错，我觉得身为一名警察，其实我们每天在路上维持交通啊，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如果像是我们的同仁或者是民众发生意外。像前阵子我们在那个台南安平区有发生一个女警被大车碾过的悲剧这样，然后我们牺牲了一名优秀的女警同仁。然后这一件案子其实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就是转弯啊你没有看到，就是在大车转弯没看到，其实不太一样。当时候游览车是正常执行的嘛，我们同仁也是正常。

0: 正常骑机车上班，只是因为后方车辆追撞导致他失去平衡，然后向左倒，然后才被隔壁的大车给碾过去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如果假设你跟大车并行啊，你就处于极高度的危险之中，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在大车旁边你没有任何意外的发生空间，
1: 是没错。
0: 所以我这边是想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要远离大车，因为它这个不是口号啊，
1: 嗯，
0: 它这个是物理限制哦。像是你第一点，你它有一个致命的吸力与气流，
1: 嗯，
0: 就想说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说大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车子晃了一下，
1: 嗯，
0: 尤其是大车它体积比较大，它会先产生一种先把你推开再把你吸进来的气流压差，
1: 嗯，
0: 就说如果假设你刚好是在刚好闪避障碍物啊，有时候这股吸力就会让你瞬间失控哦，
1: 是。
0: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视觉它是有盲区的，它是有个黑洞盲区，就是因为大车的驾驶它的座位比较高嘛，它的车头正下方正后方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右侧，它是司机完全看不到的盲区啦，在司机的眼中你就是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很小的点这样，说明根本就完全没注意到你。
1: 对，
0: 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说它有一个内轮差，我都说它是一个死神镰刀啦，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啊，后车的轨迹会比前轮更靠近路边啊，就是因为有内轮差的关系，它就是前轮跟后轮甚至可以高达到 7.5 公尺。假设如果你停在路口太靠近大车的右侧啊，它一转弯的时候，它的后轮就会像镰刀这样扫过来，所以我才笑说这个是一个死神镰刀这样。
1: 是哦，所以整个听下来很有那个画面感呢。
0: 对啊，所以我这边还是想跟这边教大家。教大家就是有那种三招，就是自己的保密技巧啦，就想说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
1: 好嘞，
0: 就是我觉得第一招就是说你要动态的避让，就是你要缩短大车的并行时间。
1: 是，
0: 就是你在行驶中，如果你发现旁边有大车，你千万不要跟他并驾齐驱啊。
1: 嗯，
0: 你跟他并行的时间越长，你风险就越高了嘛。
1: 嗯，
0: 你要么就是稍微加一点油门，赶快超越他；要么你就放慢速度到他的后方。
1: 嗯，
0: 重点是你觉得千万不要在大车旁边停超过三秒钟。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静态停等的时候，你要避开它的视觉黑洞。我刚刚讲的视觉黑洞，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千万不要就是你要钻到大车的右前方或正前方，想说你要快的那一两秒起步啊。或者有时候司机他在起步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看不到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你要停在大车的正后方，我觉得至少你要保持一个车身的距离，让自己出现在司机的后照镜范围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第三点，就是我就是要你要预判空间啊，就是这结合我们像我们台南的这件女警的案件，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两个车道啊，如果假设大车跟你是直行，它是在你的左手边的话，我觉得你也要它保至少两公尺以上的侧向距，你不要靠它靠得太近，这两公尺其实就是你的容错空间，万一路边突然有人开门，或者是像台南案就是不幸你被后车追撞发生有些意外的话，这两公尺可以确保你万一你向左倒，你也不会直接被卷进去大车底下。
1: 嗯，没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就是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这样。
1: OK， 好，其实呢，我不晓得大家刚刚耳朵有没有就来听到，刚刚请这个分队长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是叹了一口气，因为其实这些社会上的悲剧，我们都不愿意发生，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吼。所以，我们每次呢，在节目上掏心掏肺的提醒大家说，哦，千万看到大车呢，不要跟从他，吼，也不要在他旁边左右停靠，因为他会有一些神奇的魔力，甚至呢，对于驾驶来说会有视线死角。刚刚的分队长也是非常的贴心哦，教大家了三个步骤吼，对于你在马路上看到了大型车辆该如何适当的跟他有一个良好的维持关系，那就是很重要的吼，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上路都不要发生任何的交通憾事，这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嗯，那时间还有一点点，我们分队长有在补充的地方吗？
0: 我想就是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吧。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交通安全不是靠运气，靠我们对危险的警觉啊。就是每一件的悲剧，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就是远离大型车，它就不是为了只是单纯守法，更是为了保命啊。
1: 是没错哦，一上路呢，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去 follow 了，不是说哎、欸，我的目的地设定好了啊，我就直线行驶就好，没有没有，总为什么要叫意外，就是出其不意的发生嘛，出其不意的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当然最终呢就是快乐的出门，平安的回家。今天时间关系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跟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在线上连线哈，贴心叮咛大家，如果下次你在开车或者骑车，好，在骑乘路上发现有大型车辆，你该如何去应对？这些都很重要。

0: 然后希望大家听到了都可以铭记在心。谢谢分队长。
1: 谢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祝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高高兴兴高高兴兴出门，平安回家。
0: 是，谢谢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来提醒哦，台北市区的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一路到金茂一路沿线都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三一出口匝道，准备要前往三一方向的朋友爱注意，因为有工程在进行，就是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的。而在这个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哦，从33号登杆一路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的双向是封闭进行工程，好，九点就开工了，预计要到今天的下午五点钟才会收工。哦，说到了工程，这边补充一下哦，因为呢，因应了自来水的管线工程哦，所以呢，现场有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好，今天会收工，但是会视现场的状况进行一个滚动式调整。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了。来听到这一首西洋歌曲，是来自亚瑟小子的歌声，就叫做 Follow Me。但是呢，记得上路，不论你是骑乘车子。汽车还是这个机车，好，都要记得留心了。遇到大型车辆，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才可以避免发生意外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

0: 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3: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2: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5: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4: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二十五。

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时间早上的9:38喽，感谢朋友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帮莎莎顾家第一天的小玉。好啦，继续了解路况喽。目前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嘟嘟阿后与新五路一段交叉口的位置，朋友刚经过这个路口处，发现有一起事故哦，是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警广 ，OK， 我们收到消息了，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好，再麻烦其他的用路好朋友，新进这个路口处务必要慢看停，小心经过。发现事故了，也不要好奇观望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也是发生了事故，位置呢就在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往新庄方向的路口，有一台公车与多部的机车弄作会哦。好，这个状况也是刚刚经过的朋友热心通报，感谢感谢啊，自己开车骑车也要小心。好，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排除。好，目前观察到在台北市区也有一起事故，就在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哦，有一起事故。那这个状况呢，后续有任何的消息会再来同步告诉大家。好，这是来自我们台北市区交控中心的第一时间回报。好，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进行中，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也有移动式的工程哦，是清扫作业哦，清扫作业当中哦，竟然目前正在一路往南的清扫，国五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的这个车道呢进行封闭施工。好，那车道的部分再麻烦朋友配合指示，安全的改道行驶台15线，施工会一路施作到117年8月底哦。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请我们的好朋友盔恰请改道走侧车道，而且呢现场呢一定会车多，有施工人员在移动哦，请记得小心减速慢行，施工时间还蛮长的，预计会到118年10月份早上9点呢就会开工，然后一路要到傍晚的6点才会收工哦。有后

0: 据消息喽，刚刚不是有提醒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的中线有事故在处理吗？那北市交通信后续的回报说，后方车开始多起来了。掌握到第一手消息说，车流尾端大概是在环河北路国五北以上的 41.4 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台北市又有消息进来了，在复兴南路往南大概是离这个市民大道前50公尺的中线，朋友反映说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哎呦好危险哦，第一时间转达给警广了。 OK， 我们也同步告知相关单位来协助帮忙排除，好，自己开车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后续更新补充就手把手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们了。好，来当我们的顺风耳千里眼喽，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给大家这首歌可以说是基本上很多朋友的共同童年回忆哦，来听到是松本里香的歌声
1: Pokemon Get the

苏本里香为卡通神奇宝贝所演唱的主题曲。哇，听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有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可能是因为也刚好是我的童年回忆。哇，里面刚刚听一听好多好多可爱神奇宝贝的叫声哦，有没有听到比嘎啾呢？但是这边我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是讲神奇宝贝还是宝可梦呢？我必须承认呢，我讲我是讲那个神奇宝贝那一派的。据说如果你把这个答案说出口，就是已经可以分出你年纪的分水岭了。你是神奇宝贝还是宝可梦呢？好啦，不管你是哪一派，总认识刚刚听到那个声音吧，皮卡丘，大家应该基本上都认识吧。那我就要来多问一下大家了，请问皮卡丘的尾巴末端是黑色的吗？还是全黄的呢？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前几天就滑手机，又在 Threads 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讨论。有网友表示说，自己一直以为皮卡丘的末端尾巴的末端是黑色的，没想到答案噔噔，它不是黑色的。回头呢再去查这个官方的设定，才发现居然跟他记忆中的模样似乎不太雷同。很多朋友看到之后知道答案也一样的相同反应，说什么纷纷在这一篇贴文上面留下加一。他说奇怪，我也记得这个皮卡丘的尾巴应该末端是黑色的啊，因为小时候涂那个涂色本的时候呢，还会特地把皮卡丘的尾巴末端涂成黑色的。以前就知道皮卡丘的尾巴应该要涂黑黑的。还有不少行动派的网友呢，还去翻过去他收集的玩偶啊、贴纸啊、童年的涂鸦本啊，表示自己从小到大认知的皮卡丘尾巴就应该带有黑色的设计，长大后又看到了官方，反而会有一种觉得记忆有点错觉的感觉哦。但其实正确答案是皮卡丘的尾巴是没有黑色的，从来就都没有黑色出现过。它真正有黑色的部位是在耳朵的尖端，还有靠近尾巴部分有一点淡淡咖啡色的设计哦。很多人呢就去想说，不对啊，我就记得它是黑色的。初步判断啦吼，其实真的还真的有黑色的版本存在，但其实那个是早年盗版比较猖獗的关系吼。如果比如说像是去早餐店啊，买那个牛奶送的玩具啊，或者是去夜市啊，会有这个卖贴纸啊、卖玩具，很多都有类皮卡丘出现吼。很多人的这个童年回忆默默的产生了有种错觉的感觉。哎呀，只能说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但是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要记得我们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杜绝盗版啦。好，来提醒路况哦。台北市区的复兴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前50公尺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而在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的中线也有事故在等待排除。北市交控中心回报说，现场的车流已经大概在环河北路了，再麻烦朋友发挥你的耐心。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三重方向与新五路一段的交叉口，机车与汽车的擦撞事故目前也还在处理中。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口往新庄的方向，机车与多部机车与公车擦撞的事故也还在等待排除。好，以上的事故点再麻烦朋友留心。而快速道路台66线西向的 20.5 公里，也就是在从平面道路中丰路要衔接平镇二入口的匝道，一台砂石车发生了翻覆的事故，平镇分局回报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好，再麻烦朋友以上的事故点请经过去哦，小心经过的时候不要后期观望了。爱记得列车头跟两个车尾有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后安全再安全够安心吗？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补充了。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卡通人生》。

怎么总那么可爱啦、啊、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收录在2010年专辑《烟火》当中的作品，就叫做《卡通人生》。好了，9:53咯。新北市的泰山区在泰林路二段与新北大道四段交叉口往新庄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哦，是公车与多部机车的擦撞。后续消息有朋友呢，哇，很给力哦，赶快来补充说现在事故车辆都已经通通移到了路旁，不影响行车了。好，但是呢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需要朋友小心的通过。台北市区在复兴南路往南的方向，在市民大道前50公尺中线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哦，现在也还在处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中山北路前中线的事故还在等待排除。北市交通中心回报，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了环河北路了。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四段与新五路一段的交叉口往三重方向，机车与小客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排除哦。好，以上事故再麻烦朋友小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了。Solo来跨第二是国五北上的41.4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散落物也还没有清除。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南下的头城入口以及出口内侧通通都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好，看到的是还有在台北市的施工哦，好像是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工程进行，早上9:30就开工了，要到晚上的9:00才会收工，一路要施作到6月中旬才会结束。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这个门牌号码是往后走的，代表应该是逆向操作啦。路面以及沟盖的更新作业会预计一样施工到6月14号，每天早上9:00准时报到，到下午的5:00才会收工。台北市的吉利街，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立

农街一段413巷，双向的车道都是进行人孔盖的调降作业。好，这个部分呢，一样朋友要留心，那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才会结束。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场都有现场的指挥人员在指挥交通，再麻烦大家小心的配合安全通过。到这一个部分看下来呢，会施工蛮长一段的，要到116年三月底才会结束。这边看下来，其实木栅区呢也还有一个施工范围，就是在木栅路二段哦，从门牌55号到131号，哦，这个双向的车道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而且现场是采一线车道，让大家安全通过哦，只剩一线车道，路幅变窄了，请用路后朋友啊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比如说像是木星路啊、金龙路啊、万芳路啊、下仑路啊、中顺街，通通都是你选择的方案哦。好的，这个部分呢，一样，朋友请经过去呢，就爱注意喽。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严爵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真的》。是的，真的没错，待会儿的10点就要交棒给我们的真真，真真真的回来了。有听得出来我在玩接龙吗？好啦，待会儿呢10点就交给真真，那明天一样我们早上7点见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小日，我们期待明天7点的相遇，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洋厝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一号礼拜一，一卷女作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年呢，这个第一号的台风强力呢，目前是在这个鹅銮鼻东北东方大约是680公里的海面上哦，正在朝着这个琉球的方向北上，预估啦未来会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前进哦，但是呢，对台湾直接影响的几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不过呢，因为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北部还有东北角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这个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这个兰屿啦、绿岛啦、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从事海边活动的或者是这个水上活动的这个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哦，注意一下安全了。气温方面呢，北部和东半部的高温哦，大概是28到32度，那中南部可以达到33到35度，台南地区呢，部分的地区啦，这个甚至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会越来越强哦，所以外出的时候，拜托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喽。那空气品质方面呢，宜兰市良好等级，高屏地区呢，则是达到橘色的提醒，所以呢，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应该要减少这个户外剧烈的活动了。有没有觉得开始有夏天的感觉了，对不对？好，所以朋友呢，可以找一天好好的把这个冬季的衣服给收起来了，我们要准备迎接夏天了。

时间来到10:07，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好，新北大道西段要往三重的方向，跟新五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还有机车的事故已经结伙排除了。好，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太山区哦，太林路二段要往新庄的方向，跟新北大道西段的交叉路口，说有公车还有很多部机车的事故哦，目前也已经结伙排除了。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咯。好，另外国道5号往北41.4公里，宜兰前的内侧有一个散落物哦，目前平林行控已经把它排除了。好，提醒一下哦，沿线有车多情形哦，在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一路到信义路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好，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如果朋友晓得是什么原因的话，再打电话告诉我们咯。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还是有一些这个清扫作业哦，也要提醒朋友，拜托行进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在国道五号要往南的方向哦，从0到45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前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一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后，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南一下的头城入口还有出口这边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那来关心一下哦，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呢，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好，目前车速是红色的提醒哦，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高架的部分呢，一样特别注意的就是北上的方向哦，从这个五股一路到下台哟，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的。另外补充一下哦，在国一往北哦，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沿线也是车多多。好，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安坑一路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这个木栅到南深路，好，沿线也是一样，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当然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另外省道方面哦，台66要往西的方向，20.5公里哦，在平正二刚好是在这个中丰路的路口匝道，哇，有一部砂石车不小心翻覆了。好，目前这起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要提醒朋友，因为刚好是在路口的部分啦，路口匝道的这个路段，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台66往西20.5公里哦，在平正二刚好是在中丰路的路口匝道，这边有一部砂石车不小心翻覆了。好，提醒朋友后要多加注意了，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平面后市区道路。

如果呢有造成后方灰度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灰度到哪边咯。另外台61向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事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好，一样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台15线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州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完全封闭的，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咯。

五六三号往南三一出口匝道，就是要往莺歌的方向后沿线呢，这边是有工程师做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如果有真正有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王若琳的《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

王若琳的歌曲 Let's Start From Here， 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时间来到10:15。今天是6月1号，刚好也是礼拜一。很多朋友呢会把这一天当成新的开始，想说，哎，之前上半年好像过得怎么样，就无所谓了，对不对？下半年我们要好好的过。所以不晓得朋友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市区道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刚过中华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告诉我们了。好，另外呢，是这个市区道路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台北市的部分呢，金龙隧道要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目前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大业路527巷的双向哦，就是在33号的灯杆一直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的这个路段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台北市呢，因为这个自来水管的管线工程哦，所以目前是管制北安路458巷哦，从这个明水路一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的地方。好，当然呢，也会视这个现场的状况后来适时的调整。那这个工程呢，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再来呢，是这个汀州路4段要往北的方向，从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的工程呢会到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哦。好，汀州路4段呢，10号到1号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吉利街双向承德路7段344巷一直到立农街1段413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人孔降埋工程。好，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会维持3天哦，从今天一直到6月3号，3天的时间。好，从早上的9点开始哦，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喽。木栅路1段要往西，刚过新海路这边同样有工程。好，另外呢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长期施工也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尤其是这个尖峰时段啊，上班时间车潮比较多，所以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木栅路3段从这个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1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木栅路2段双向呢从55号一直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那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好，这个整个都是这个长期工程，然后因为捷运施工呢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再请朋友要多加配合喽。好，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呢，新店区在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双向这边呢，是轮流封闭施工的，会到下午的4点钟。林口区的中山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这个中原街一路到粉寮路，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哦，而且整个工程呢会持续到6月10号。树林区呢，这边也是这个捷运的长期工程哦，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如果朋友呢觉得好像这边有封闭这个快车道呢好像比较难行驶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然后建议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行驶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是机车道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并不会影响到，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减速慢行啦。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也是捷运工程哦，捷运工程也是长期的哦。好，中正路的双向就是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哦，所以呢，如果你需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就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整个工程呢会一直到118年才会结束。

好，小老之前呢，有朋友提醒哦，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237一直到217巷哈外这边呢是有工地哈占用这个车道来进行工程。那原本说后方是有回堵情形啦，不晓得目前的这个车流有没有疏解，也要提醒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喽。

好，持续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台六六往西 20.5 公里平正二的路口匝道，刚好是从这个中丰路这边移上来，好，砂石车翻覆的事故正在处理。那看这个路网图呢，哇，后方呢吼已经回堵了。好，沿线的车速呢吼是不到40公里的，再提醒朋友吼要多加注意，因为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然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市区道路吼，可能要上来的这个朋友的这个车流吼。好，那如果后方已经回堵到市区道路的话吼，而且回堵很长的话呢，再麻烦朋友吼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

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献上这一首日文歌曲，也是我近期呢还蛮喜欢的歌曲，一起来欣赏咯。

这个是日本新生代音乐奇才哦 Fundy 的单曲，那这一首歌呢叫做这个日文我不会念了，不过呢它的这个中文翻译成舞者，舞就是跳舞的舞，舞者 Dancer， 然后是在2021年底发行的，这一首呢融合复古 City Pop 跟这个现代灵魂乐的一个经典之作。

有没有觉得他的声线很棒，整个人会沉浸在他的那个歌声里面。好，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描写一段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定下来的这种感情哦。我觉得就像那种 dancer 一样，就是跟着音乐起舞一样哦。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关系里面一直不断的靠近，然后又不断的拉开距离，所以那些相处的时刻呢或许啦很短暂，可是却让人家有那种特别着迷，然后忍不住沉浸在其中的感觉。不过呢我觉得就像音乐嘛，总是有结束的时候，对不对？当曲终人散还是得回到现实嘛。所以这首歌呢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就是它有带着一种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比较矛盾的浪漫，就是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可能没有结果，可是呢却还是选择好好的珍惜当下，甚至呢不顾一切的投入其中。我觉得那一份无奈呢其实也是特别特别的动人，对不对？时间来到10:28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朋友说过了中华路哦，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啦齁。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拜托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台66往西的方向20.5公里哦，在平镇二的路口匝道，就是从中丰路移上来的地方齁，这边有砂石车整个翻覆了，那现场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不过呢有导致后方回堵情形哦，沿线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我觉得今天的路况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好啦，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咯。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丹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帮忙留意一下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悠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上班车潮的关系。好，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提醒朋友有任何的这个状况或是有我漏掉的路况，嘿，不容许有漏掉的路况好吗？再打电话告诉我咯，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3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

0: 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1: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晃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 1.8 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4: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整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鱼鳞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流秋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六往西有20.5公里，平镇二的路口匝道刚好是在中丰路这边一上来哦，有砂石车不小心翻覆了，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是有回堵情形哦。沿线的车速呢不到40公里哦。好，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哦，这边有工程师座，是在木栅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跟信海路6段的交叉路口那一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的清淤施工。好，正在清理这个淤泥啦。好，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到4点前就会结束了。目前看整个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呢，我觉得还算蛮 OK 的。哇，我朋友真的很棒，保持着很不错。好啦，还是有些许路段呢，这个车流比较多一点，在国道一号往北三重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咯，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一样提醒朋友，虽然车行速度比较慢了，但是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国道五号沿线呢，还是有持续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以及工程哦，所以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开在国五的这个路段，然后沿线都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开起来真的是舒服很多，有没有？风景又很漂亮，对不对？好啦，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5公里有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前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后，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下的头城路口以及出口呢，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咯，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0: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就是明明晚上睡了觉，然后假日也有好好休息，哎，可是很奇怪哦，星期一一到呢，还是觉得好累哦，甚至脑袋都停不下来，好像永远有事情在想哦，有事情在忙。那现代人我们常要说嘛，都在说这个哦，要好好放松啦。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放松，可能只是比如说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面滑手机啦，或者是追剧啦，或者是大吃一顿啦。那到底什么才是可以真正让我们身心休息的方法呢？好，我们今天呢特别特别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的职能治疗科的刘艾伦职能治疗师。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这个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医师来敲门的单元呢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找回安稳的节奏。那今天呢也会透过这个节目啦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身心放松的训练特别门诊。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放松，然后我们又该如何透过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让自己呢从这个忙碌跟压力当中慢慢的找回平衡呢？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职能治疗师啦，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一直说自己好累好累，可是很奇怪，周末明明也有好好休息啊，也有好好的放假，然后一直都在家里面都没有出去哦，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疲惫呢？
1: 主持人真的问到大家的心声了。
0: 是，
1: 其实啊，现在压力大都变成我们现代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常

0: 常陷入一种假性的放松。
1: 嗯，
0: 大家来想想看呢，是不是常常会觉得明明身体很累，大脑却还是转个不停呢？
1: 嗯嗯
0: 嗯，像是吃饭的时候会想着公事啊，睡觉前还在烦恼明天，这种身心分离的状态，就像是大脑开启了自动导航的模式。
1: 哦，
0: 而我们的大脑太习惯解决问题的模式了。
1: 嗯嗯，
0: 它会不断的拿现在的样子去跟理想的目标来做比较。
1: 嗯，
0: 当这两个有落差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超时的加班，不断的耗电，导致我们肩颈啊像石头一样硬，自律神经也会跟着失去平衡。
1: 嗯，是。
0: 那听众朋友现在也可以跟我做一个身心的小检查。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开车或是骑车的朋友，
1: 嗯，
0: 我们可以一边注意路况，一边在心里感受一下。
1: 嗯，
0: 此时此刻你握着方向盘或是把手的双手有没有用了过多的力气呢？你的肩膀有没有不自觉的耸得很高，脖子紧紧的呢？
1: 嗯嗯嗯，
0: 大家可以来觉察看看哈。
1: 是，
0: 我们常常以为放松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1: 嗯，
0: 但其实真正的放松是要去发现自己不自觉绷紧的地方，然后主动的把那份多余的力气放掉。那这是一种需要透过科学方法来主动练习，把大脑被顶层式关掉的生活调节能力。
1: 嗯嗯，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比如说滑手机是在休息，可是我们大脑还是一直的，就是不停的在接收讯息哦，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像我们可能比如说开车的朋友啊，哈，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刚刚然后就是自己揣摩一下，哎，我确实这个肩颈是有一点紧绷的状态，哎，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哈，不妨可以感受一下啦。原来很多时候呢，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自己一直处在这个比较紧绷的状态。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哈，因为目前这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有开设这个身心放松训练的门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只有听过身心科，可是放松训练门诊这个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松德院区成立的这个身心放松训练门诊，它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来看病拿药这种传统的门诊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们这里不会开药，而是会来教大家一套一辈子带着走的身心调节工具。
1: 嗯嗯，
0: 那我们门诊的这个核心呢，是运用国际上很有医学实证的正念 mindfulness。
1: 嗯，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正念呢？
1: 嗯，
0: 正是正在发生的正，
1: 嗯，
0: 念是念头的念。我想特别在这个时候帮线上朋友澄清一个观念。
1: 嗯，
0: 很多人听到正念这个词，常常可能会误以为是正向思考，或者是要保持乐观。
1: 嗯，
0: 其实这两个不太一样哦。
1: 嗯，
0: 正向思考是试着用比较好的念头或是积极的想法来取代坏的念头。
1: 哦，
0: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念，它比较像是一种大脑的体操或是重训。
1: 嗯，
0: 来训练我们有意识的觉察此刻的身体、情绪还有想法。
1: 嗯，
0: 并且如实的面对当下，不给予评价。
1: 嗯，
0: 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哈。
1: 对，
0: 我来举个每天开车的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1: 好，
0: 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想想看哦，你的心是不是有的时候都会想着刚刚跟别人讲话的话题，
1: 嗯，
0: 或者是等一下要开会的内容，
1: 嗯，
0: 或者是还在担心有哪一些事还没做呢？
1: 嗯嗯嗯。
0: 如果有的话，你其实没有在开车，你是在大脑里面开会跟讨论。
1: 哦，
0: 这个啊，就是我之前说的自动导航。
1: 嗯。
0: 而正念的开车，就是指在你手握着方向盘的时候，
1: 嗯，
0: 去专心的感受双手握着方向盘皮革的触感，
1: 嗯，
0: 还有脚踩在油门上的力道，
1: 嗯，
0: 甚至是车子行进的时候这个平稳的震动，这个啊，就是关掉大脑的自动导航，
1: 嗯，
0: 如实的把心带回来此时此刻，
1: 嗯嗯，
0: 这也代表说，其实有的时候，即使你现在心情很烦，或者是路上遇到塞车觉得很讨厌，
1: 嗯，
0: 我们也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很乐观，
1: 嗯，
0: 而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我们当个旁观者来观察这份烦躁还有疲劳，
1: 嗯，
0: 来陪伴他，但不被他卷进去。
1: 嗯，是。
0: 那也来介绍一下哈，在这个门诊里面呢，啊，我们规划了完整的两大单元。
1: 嗯，
0: 第一个部分是概念的讲述。
1: 嗯，
0: 我们会带大家认识压力啊跟大脑的科学的关系，
1: 嗯，
0: 教大家如何中断这种紧张的循环，在生活中应对压力以及和负面的情绪和平的共处。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有实地的练习， 像是会带大家练习身体扫描、

0: 正念伸展、正念行走等等，来引导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释放深层的紧绷，找回安稳的生活节律。
1: 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透过练习的啦。不过想问一下职能治疗师，有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接受这样的训练呢？
0: 只要你觉得生活压力大，身心失衡都很适合哦。特别像是想要降低日常压力和焦虑啊，改善睡眠品质的朋友，或者是像前面提到的觉得有慢性疲劳、职业倦怠、每天上班都提不起劲的人，又或者是想要提升专注力、工作效能、改善情绪管理和人际沟通，这些都很欢迎前来哦。
1: 是，所以呢，可能你就是经常失眠啦，或者是很容易焦虑啊，或者是工作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朋友哦，或者是可能一直时常觉得我身心比较疲惫的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尝试看看。那我们现代的人呢，刚刚有听下来啦，我觉得大多的人都是这个假性放松，像开车的时候就是会想东想西的，并没有真正的让我们身心灵呢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我觉得，刚好呢可以邀请到这个智能治疗。老师，所以可不可以教我们然后要怎么练习放松哦？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来体验看看。那我们请职能治疗师来教我们一下。
0: 当然没有问题咯。现在要带大家练习一个叫做三口呼吸的练习，这个是很多企业都在推行的一个小练习。我们只要短短三口呼吸的时间，就可以帮我们过载的大脑踩一个刹车。
1: 是，
0: 那现在邀请听众朋友，不论现在是坐着还是站着，只要你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那如果是正在专心开车的朋友，得用耳朵听，保持安全驾驶就好。那如果是刚好在等红灯或是在路边休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做练习。首先，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
1: 吸，
0: 然后缓缓的吐。
1: 吐气。
0: 这一口气，请你把你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呼吸的感觉上。来感觉空气吸进来，呼出去。这个就像是在对我们过载的大脑说一声暂停。接着我们来吸第二口气。缓缓的吸，然后一边顺着吐气，一边去感受你全身的肌肉随着吐气慢慢的放松。来觉察你的肩膀放低一点，双手也放松，内心也会自然的舒展开来。最后我们来吸第三口气，慢慢的吸，在缓缓吐气的时候，请你在心里温柔地问自己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喝一口水，还是稍微动一动？或是需要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最后一口气，我们去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身心需求。这三口呼吸的练习非常方便哈，它的核心目的啊，并不是要强迫我们立刻变得很平静，而是帮助我们在混乱或是赶时间的日常自动导航当中，点一盏灯，重新的带回到当下。
1: 哇，我觉得真的很简单，而且感觉整个人好像就是稍微的慢下来了耶。对，那如果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会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啦，或者是想要亲自体验这个身心放松的这个训练课程，那我们应该去挂哪个门诊呢？
0: 非常大家欢迎大家来诊间来找我哈。
1: 是，
0: 门诊啊，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名字就叫做身心放松训练自费门诊。那门诊的时间呢，在每个礼拜五的上午，我们是一对一的方式，每次30分钟。那它是自费的门诊。那金额呢是600元加上50元的挂号费，总共是650元。
1: 是，
0: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松德院区的医院网站挂号。又或者可以拨打我们医院的电话02-2726-3141，转分机1002。找我刘艾伦职能治疗师咨询就可以
1: 咯。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职能治疗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这个身心放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啦。其实真正的放松呢，不只是让我们身体休息，更是学习让自己的心慢下来，然后回到当下。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职能治疗师送给大家一句话，作为今天的这个温暖提醒。

0: 没问题，生活很忙，也别忘了大脑也需要休息换挡，允许自己停留三口呼吸的时间，并不是偷懒，而是为了让你在生活的这条路上开得更稳，走得更远，照顾好自己。
1: 嗯，是。好，我们再次感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医院区职能治疗科刘爱仁职能治疗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人真的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如果你真的已经紧绷一段时间，而且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一直找不到方法，可能你去学了什么瑜伽啦，或者是可能做了一些这个舒缓的运动啦，或者是可能有出去爬山啊，可是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我觉得呢可以去挂一下这个门诊来试试看。我觉得刚刚呢真的有一度觉得好像已经脱离这个节目了，立刻要把自己拉回来，想说还是要好好的主持节目。好啦，那大家呢如果啦真的有需要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呢真的你看他好像已经紧绷到不行了，赶快帮他挂一下这个门诊身心放松的训练自费的门诊然后有任何的什么疑虑啊我们就是打这个电话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就是上网去查询一下咯，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哦。

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六往西20.5公里哦，平镇二的路口匝道，就是从中丰路这边移上来的地方哦，有砂石车翻覆的事故，正在处理，后方呢哦已经严重回堵了吼，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吼，再麻烦耐心的等候一下，如果呢吼已经影响到市区道路吼，已经回堵到市区道路的话，也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那目前呢来看路网图，好国一往北哦，三重到圆山这个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沿线的车速只有50公里。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这边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

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6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泾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青青，为什么你最近每天都坐计程车来上学啊？以前你叔叔不是会开车载你来吗？
5: 哦，那是因为我叔叔最近换工作啦，他现在是计程车司机哦。
4: 是哦，那我问你，是只要把车子漆成黄色就可以当计程车司机吗？
5: 才没有那么简单，听我叔叔说还要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之类的文件呢。
4: 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耶，还是要问老师比较清楚。
4: 那我们就一起去问老师吧。
5: 好啊。
6: 想要成为计程车驾驶，请先到监理站考取职业驾驶执照后，肩负身份证正本、申请书、切结书及三个月内拍摄的两寸证件照片两张，到各地交通大队申请计程车职业登记证。申请后要进行职业登记前测验并完成讲习，在半年内凭借合格及职业事实证明文件向交通大队领取计程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就可以成为计程车驾驶人咯。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黄韵的歌曲《月光游泳池》哦，收录在1993年底哦推出的专辑叫做《黄韵玲的黄韵玲》当中。那歌曲呢是由叶秀吉恩填的词，那作曲跟编曲还有演唱都是由黄韵玲一手包办的，可以说是相当具有个人风格的一首作品哦。

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转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来提醒大家，好，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哦。今年呢，这个强密的台风呢，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呢，是在那霸南方，大约是31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正在以每个小时21到28公里的速度哦，朝北偏北东方向这边移动。好，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这个台风中心附近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35公尺，而且瞬间最大的阵风可以达到每秒45公尺哦。7级的风暴风半径大约是250公里。虽然台风中心呢，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啦，但是因为受到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气象署呢也有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以及这个陆上强风的特报。在今天清晨呢，一直到下午有包括这个新北、云林、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宜兰以及这个

澎湖等地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已经有亮起这个黄色灯号提醒了。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正在海边活动或者是从事水上作业或是骑乘机车行经这个空旷路段的朋友呢，要多加留意哦，这个天气的变化跟风浪的状况，拜托拜托后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如果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双向苏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往北100公里刚过新竹系统这边有箱型车哦，它目前是开在这个中线跟外线车道。哎，为什么会有开在两个车道呢？因为它摇摇晃晃的来回漂移，感觉好像是疲劳驾驶。哎，那如果精神不济的话呢，麻烦麻烦哦，开在这个离你比较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赶快下交流道后找个安全的地方哦，我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再上路了。台六四线往东24公里哦，就是要进国三匝道口前100公尺处的地方。好，这边呢有一个掉落物啦，金属的零件散落在外侧车道，邀请朋友拜托后小心闪避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有这个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哦，在台六六往西20.5公里，平正二的路口匝道后，刚好是在中丰路路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这边有砂石车整个翻覆了，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后方呢持续回堵。好，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来到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耐心的等候一下了。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维利安的歌曲《大海》。

0: 随着夏天脚步逐渐接近，我觉得各地的户外活动呢也越来越热闹了。那本周日呢，即将登场的基隆外木山长泳活动呢，每一年呢都吸引非常多的这个游泳爱好者呢共襄盛举，不仅展现这个运动精神哦，也成为基隆夏季的重要活动之一。不过呢，这个活动举办期间呢，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啦、还有人潮啊，以及这个停车的需求也会明显的增加了。所以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以及行车资讯呢，都是民众相当关心的焦点，对不对？好，今天呢，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是，所以这个本周日的这个活动，基隆外木山的海上长泳活动，什么时候会登场呢？
1: 那我们基隆外木山这个长泳活动，其实就是可能大家一般比较知道，就是日月潭的长泳。
0: 对，
1: 那除了日月潭长泳之外，就是我们基隆山，基隆外木山的这个长泳活动，是一个算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游泳活动。
0: 是哦，
1: 那预计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6月7号，在我们外木山举办。那活动的行程大概会从早上的6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结束。
0: 是
1: 哦，那整个外木山，也就是湖海路，包含湖海路本身，还有周边的可能文明路、文化路，这些路段我们会做一些交通管制。那这边提醒，如果说要来参加这个游泳活动的这个民众，除了在地的可能会利用一些机车之外，那如果说是外县市来的朋友，我想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很多年了，那会参加活动的人应该也很有经验。
0: 是，
1: 如果说有自行开车的，可能你可以提早来的话，可以停在我们湖海路周边的一些比较宽的一些路段，我们有开放停车。但是我们当天也会视一个整个交通流量的状况来做一个管制。那如果说路段比较狭隘的地方，就不要停车。那我们一定会这个加强这个违规拖吊的部分。
0: 是。
1: 那另外，如果说有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尤其是火车的部分，主办方他在我们基隆火车站北站的部分，在早上6点。以及6点10分有规划这个接驳车，可以提供民众来免费搭乘。
0: 是。所以它其实周边的这个停车的范围其实比较小，是不是？
1: 对，因为本身它外木山的部分本来有个大型的停车场。不过它就是配合活动使用，就是一个活动会场的使用，所以不开放停车。
0: 那这样子，比如说参加的选手怎么办？可能就是要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过去会比较方便，是不是？
1: 我们基本上是建议可以搭火车来啦。
0: 那
1: 如果自行开车的话，其实可以停到我们这个中山二路36巷的西山码头的停车场。
0: 是是是。
1: 这个地方虽然离这个会场有一点距离，不过这个包含西山停车场跟这个邻近的中山高中的停车场，这个部分都有免费的接驳车可以做搭乘。
0: 这样子比较方便啦，因为其实在这个外木山如果附近的话，因为它的那个停车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拜托把这个车子呢停在这个可以停的地方，千万不要集中在这个起点的附近或者是占用到这个私人土地，这样子会造成这个交通堵塞啦，所以在停车的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
1: 另外也在提醒，就是说依照以往的经验，其实外县市很多都是游泳团体社团一起搭游览车来。那这个游览车的部分，我们提醒这个游览车司机，他你可以从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从国道3号，或者是台62线下这个安乐端交匝道的部分，
0: 是
1: 要前往会场的话，如果说从国道3号基金加油道，或者是台62线安乐端下来，你可以循着基金123路，然后往这个北滨公路
0: 是
1: 走，那在这个武圣街144巷口下车。那下车其实从这个北滨公路口走到这个湖海路这边搭接驳车的话，其实应该只有5到10分钟，会比较方便一点。
0: 真的，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近，所以这个开车开这个游览车的这个司机

0: 朋友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下这个路线了。刚刚这个副队长特别讲清楚，就是从国三或是台六二这边在安乐匝道这边，然后到会场的话可以利用这一个路段来停车。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副队长，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要参加的民众啊，或是周边的民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那另外刚才针对游览车的部分，其实还有一条路线也特别做提醒
0: 哦。好
1: 哦，如果说也是从这个国道三号下来，那你可以走德安路交流道
0: 哦，德安路那边。
1: 对、
0: 哦，
1: 那德安路下来之后，你可以沿着这个文化路，
0: 嗯，
1: 哦，然后转进我们的文明路协和街这边，
0: 嗯，
1: 这边会离会场也很近
0: 哦。
1: 那只不过民众下车之后，游览车就必须再离开会场
0: 哦，他就没有办法停在那边了。
1: 是是。
0: 可是如果是在武圣街114巷那边下车的话，他的车子可以停在附近吗？还是也是不行？
1: 附近可能就是可能北滨公路沿线比较宽的地方可以做一个临停
0: 哦，还是再找一下就对了。
1: 是
0: 是。好，那这边呢都有把这个路线来提供给朋友。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副队长呢为大家详细说明，就是本周日基隆外木山的常有活动的一些相关交通资讯跟注意事项了。好，当然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当天有前往这个外木山周边的地区的规划的朋友呢，记得要提前查询这个交通资讯，也要配合现场交通疏导措施哦，并且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我们一起共同维护这个良好的交通资讯咯。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这个基隆外木溪岸的海上长泳活动哦，是台湾知名的一个年度水域盛事哦。那如果今年好了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呢，如果刚好就是觉得有兴趣，我觉得可以趁今年啦，就是我们训练一下自己的体力的这个状况。体力这个状况，因为刚刚查资料呢，它全程距离其实蛮长的，3200公尺。如果想要挑战自己的话呢，有兴趣的话啦，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明年要不要参加喽。

像我呢就是很喜欢游泳，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做什么运动都觉得好热好累，对不对？但是游泳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哦。可是我不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人啦，我可能就是只能游个大概我觉得四趟应该是极限了，慢慢的训练啦。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去观察啦，那些游泳的人，就是游泳健将，他们的身材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体态的话，我觉得游泳是一个不错的运动哦。持续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下0-45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时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国道五号北上45到0公里过罗东到南港系统内侧车道这边有移动时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刚刚在台六六往西哦，20.5公里平正二的路口匝道哦，这边有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好，因为砂石车是大车哦，它整个翻覆了，还需要一段时间处理啦，导致后方呢有灰度情形，在提醒朋友前进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如果真的呢已经有灰度到市区道路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一下咯。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我们来听叶启田的歌曲《故乡》，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

0: 镇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察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椎间病变、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一点拿不动锅铲，索性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4: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3: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7: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6: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7: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6: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7: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6: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7: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6: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7: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6: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7: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6: OK。
5: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

0: 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提醒高龄用路人骑车或开车上路时，请依照道路标志与行车方向行驶，切勿为了贪图方便而逆向行驶。
2: 逆向行驶容易让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无论距离长短都可能造成危险，应依规定方向行驶，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
3: 骑车开车都要遵守交通方向，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沈文斌的歌曲再会啦，心爱的宝岩的狼。时间来到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J A N E， 也可以叫我真真珍惜的真，要一路陪伴大家咯。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县长拍出的好消息，好，有工程结束了，是在市区道路哦，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西跟辛亥路六段的交叉路口，好，内线车道的捷运工程哦已经结束了，原本说是要到下午4点前，不过呢现在已经提前结束了，很棒耶。好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喽。台北市的忠孝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在桥中段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好，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哦，就是有砂石车翻覆的事故哦，是在台六六往西20.5公里，平镇二刚好是在中丰路的路口匝道。好，这边有砂石车翻覆，而且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哦，因为刚好是这个大车哦，大车整个翻覆了，需要这个吊车哦来去把它吊走。哦，所以朋友呢，可能会维持还蛮长一段时间的啦，所以要请您耐心的等候一下喽。那如果后方真的回堵很长的话呢，已经回堵到市区道路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我觉得今天车况还算蛮不错的哈。除了这个国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维持的还蛮好的。提醒朋友哈，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时间来到11:50，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向慧玲的《爱嘎俏鬼》。好，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03年后推出的一个经典台语歌曲，而且当年呢，因为这个，你知道大家有看吗？好了，非常热门的这个8点档连续剧哦，《台湾霹雳火》以及《天地有情》的一个主题曲，所以搭配这个剧中扣人心弦的剧情呢，让这首歌真的是迅速的打开整个知名度，也成为许多观众共同的回忆哦。好，但是先说我的台语真的不是那么的好，不过我正在学习当中，也很爱一直讲，可是就很怕讲错，就是讲出来那个音就是有点怪怪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先讲一句台语，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正确的那个音，爱嘎俏鬼。可是如果真的觉得不太确定的话，可能就会讲中文了。可是中文讲起来就很怪啊，爱假超过，很怪，对不对？

台北市的忠孝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在桥中段的外侧这边有一部知小客不小心抛锚了，那再请朋友呢吼经过的话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另外呢吼，我们持续提醒一下哦，省道方面呢吼，这边有一起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六六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的路口匝道这边有砂石车整个翻覆了，还在持续的处理哦，目前后方呢已经有回堵情形了。好，那再请朋友呢吼要多加注意一下了。好，另外呢吼，在国道五号双向的苏澳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国道五号南。

等一下，头城路口还有出口的那侧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往南三一出口匝道，就是要往莺歌的方向后，这边同样有工程事做。那目前看高工局的这个1968的路网图哦，好，国道沿线。大致上看起来都蛮不错的。好，除了这个国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目前呈现红色提醒了，这边的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最近大家出门的话应该都有相同的感觉，对不对？还没有到中午呢，太阳就已经晒得让人家受不了了。站在户外几分钟后就真的开始流汗了，对不对？因为近年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高温天数呢一直不断的增加，所以台北市劳动局呢从今天呢，今天6月1号已经有开始启动这个高温劳动检查了。好，这个呢就是要特别针对就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劳工朋友，会加强稽查相关的防护措施，像是营造工地人员啦，还有外送员啦，以及这个物流配送员，还有高空吊笼作业人员，甚至是这个道路的维护啦、园艺修剪啦，还有举牌公路生等等，都是高温环境下的一个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在烈日下工作呢，又没有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就可能会出现热衰竭、热中暑等等的健康风险。所以劳动局也有表示啦，雇主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不是等员工中暑了再处理，而是要从源头做好这个预防。例如呢，要调整工作时间，然后尽量避开这个正中午最炎热的这个时段，而且呢，也要适时的安排轮班休息，减少劳工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整个时间。那另外呢，工作场所也要尽可能的设置这个遮阳棚啦，还有遮阳网啦，或者是这个通风降温整个的一个设备，而且也要提供足够的用水以及阴凉舒适的休闲空间，让劳工朋友可以适时的补充水分降低身体的负担。那劳动局呢也有特别提醒啦，高温作业呢有三个关键字一定要记得，那就是喝水、降温、休息。首先就是喝水啦，不要等到口渴我们才喝，最好养成这个少量多次补充水分的一个习惯。好，第二个呢就是要降温啦，透过这个遮阳设施啦，还有通风设备啦，以及合理的工作安排，我们去降低环境的热度。第三呢就是休息，适时的到阴凉处要喘口气，尤其是这个中高龄啊，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啊，更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哦。好，至于像这个遮阳帽啦、排汗衣啦，还有降温背心等等的装备虽然有帮助，但是劳动局呢有特别的强调这些只能算是这个辅助的措施，不可以取代改善工作环境的责任哦。换句话说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工作的现场不要那么热。好，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外送员啦，还有机车骑士啊，以及临时性的户外工作者，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高温曝晒的风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除了要做好防晒还有补水之外，也可以善用这个台北市行动防灾的 APP 的粮食地图功能，我们去查询一下附近可以休息避暑的场所，例如图书馆啊，或者是政府机关等等的公共空间。那劳动局呢有提醒，这个各个的事业单位，如果你没有依照规定落实这个高温防护措施，依照即将上路的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相关规定，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哦。所以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除了户外工作朋友辛苦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平时外出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咯，避免长时间曝晒，照顾好自己，也要关心身边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朋友哦。那也要提醒啦，因为现在即将要到中午的时间了，可能朋友会出去买东西买便当吃，对不对？好，拜托拜托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咯。好，提醒一下，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北跟大业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在中正路桥要往北的方向，刚过光兴街。好，这边有机车停放后，整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来听许茹芸的歌曲《我有一帘幽梦》。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2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 20.5 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 5.5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

0: 勿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妹，五优四登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2: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1: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2: 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1: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2: 没错， Let's go。
3: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何耀珊的歌曲《你的肩膀》。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阳光真的很耀眼，所以大家真的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戴个帽子或者是戴个太阳眼镜以及这个雨伞来遮一下这个阳光咯。好，路况我们持续提醒一下，正在处理的事故，台北市淳德路七段要往北的方向跟大业路口这边呢，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有在淳德路七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所以请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另外是台66往西哦，20.5公里平正二的路口匝道，刚好是在中丰路这边一上来，好有砂石车整个翻覆了后，持续的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不错的，除了国一往北哦，基隆到基隆端，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呈现红色的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其他路段保持的还蛮不错的。那一样持续的叮咛一下，拜托拜托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度喽。

大漏雾的部分哦，在台六四线往东24公里，就是要进国三匝道口之前的100公尺。好，这边呢有一个金属零件哦，散落在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

所以可能就是会斟酌一下整个时间来出门。像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避开这个比较热的这个天气，像是会提早出门啦，或者是晚上再出门走一走，对不对？好了，如果你是喜欢这个夜间出游的朋友呢，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因为每一年夏天呢，真的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活动，就是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呢，今年即将在6月28号要登场了。而且这个门票呢，其实从刚刚就是中午12点钟的时候呢，已经有开放预购了。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从2018年推出以来呢，已经成为这个北海岸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夜间观光活动，而且也被列入这个台湾观光双年历的一个国际级的活动之一。最大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把白天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野柳地质公园透过这个灯光艺术，还有数位投影以及这个自然景观的一个结合，打造出截然不同的夜间风貌。所以呢，我们可能去野柳，一般人好像都是白天的时候去，对不对？好像没有晚上看过对啊，因为觉得路暗暗的可能会跌倒之类的但是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啦，因为刚好这个夜间的这个活动呢，一定是有安排好的，所以我们只要就是上网预购一下，那到了现场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跟标示来就是照这个标示走，就一定是安全的啦。那其实每一年都有这个活动主题，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潮汐一郎双后传承，这个是野柳最具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女王头，以及近年受到关注的这个俏皮公主是主角哦。而且透过整个光影艺术呢，展开一场跨世代的对话，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没有看过，对不对？好，整个园区呢，其实有规划五大灯区，所以我们呢一走进这个园区，就像走进一座大型的户外美术馆哦。除了有光雕投影秀之外呢，还有结合艺术家跟在地学童一起来共同创作，就把野柳比较特殊的这个岩石地景呢，化身成这个充满想象力的一个艺术作品。这个让大家呢在欣赏自然景观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整个艺术跟科技呢这样子交织的一个魅力。好，整个活动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长。以为会维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概只有几个礼拜，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了，是从这个6月28号然后一直持续到7月12号。那每晚呢还是有限量这个名次，然后有开放3000名的游客入场。那而且有分几个场次，两个就是晚上的6点半还有晚上的7点半两个时段来进场，那希望可以让大家呢拥有更舒适的一个观赏品质。那票价方面呢，可能就要请朋友自行的上网去观看了。好了，有任何的这个消息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我们就直接就是上网去看一下它的相关资讯就 OK 了。那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啦，因为主办单位呢，其实有推出限量的优惠，如果你预购门票还可以获得100元的电子抵用券，我们可以在周边的合作店家来使用，所以无论是品尝在地的美食啦，或者是可能要安排住宿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好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们就上官网来查询一下咯。时间来到12点22分，我们赶快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要请问江兵友帮忙留意一下，看看自己的车上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咯。好，一位刘姓乘客呢，是在5月29号的凌晨3点半，从西门搭到新庄区的幸福路跟中平路口，掉的是一个钥匙圈，是一个还有一个黑色的磁扣，黑色长方形的磁扣，也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风小姐呢，是在6月1号的凌晨12点钟，这个是从台北车站然后坐到永和的成功路，好，掉的是皮夹皮夹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证件好，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张先生是在6月1号
不过时间好像有点错误，那他

呢，不过它的上下车地点呢，上车是在这个松山机场排班计程车这边搭到中和景德街，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黑色壳套。那陈小姐呢是在5月30号的晚上8点钟从这个三重正义北路搭到三重龙滨路，然后再搭到中美街，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斜背包，里面有证件啦，还有一整串的钥匙啦，还有现金哦，都掉在里面了。好，再帮忙留意一下喽。好，那如果这个问江兵用呢，有在车上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可是呢，要拜托这个司机大哥大姐们，我们有这个服务时间啦，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那其他时段呢，可能要麻烦您送到派出所了。那这边还是要叮咛一下了，我觉得如果有捡到皮夹里面有证件的话，不管是捡到什么东西，里面如果有证件的话，其实直接送到派出所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原警那边他可以直接找到那个民众的资料，是比较快速的。那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哦，我知道大家搭车的时候都是比较赶的这个状态嘛，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自己啦，任何的东西确认一下，就是在下车之前我们确认一下自己的东西确定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那当然呢，我们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也要记得两段式开门。 No.

好，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间呢，新北市嘉义县以及澎湖县部分的地区呢，有机会出现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那中央气象署呢，已经有发布这个路上的强风特报，已经列为这个黄色的灯号提醒了。那气象署也有表示了，因为强风吹袭的期间呢，户外活动的民众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路树招牌啦，以及这个铁皮屋，还有货柜啊，这些比较不是那么稳定的设施，然后也要避免靠近或者是停留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也要提高警觉，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了。那当然呢，朋友也不要忘记把阳台啦、屋外呢，就是比较容易被风吹动的这些物品呢，固定妥当。那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行经这个比较空旷的地区、桥梁啦，或者是沿海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然后同时呢，也要留意一下大众运输最新的这个营运资讯哦，以免受到强风的影响。那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新北市嘉义县以及澎湖县目前已经有列入黄色的灯号警戒区域了，也要随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喽。我们要做好这个防风的准备，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啦。好，有好消息进来喽，台六六往西有20.5公里哦，刚刚有提醒，就是在平正二的路口匝道，好有砂石车翻覆的情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真的辛苦喽。国道3号南下，刚过新店出口，外线出道有帆布掉落后，这个一并通知处理。好，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提醒我们喽。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叶爱玲的《我心已打烊》，我真的要打烊了。我们就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肖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塔安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10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

0: 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怡晨报道。
1: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2: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1: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斯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3: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6: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5: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

0: 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纪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3: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会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2: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3: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是中油的首要任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2: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新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4: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5: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4: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8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 向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颗一通米纸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7: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

0: 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1: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气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降雨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气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气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气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气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苑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14.2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富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8: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具体，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

0: 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4: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3: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骑机车违规遭远警拦查，竟加速逃逸，头份警分局随即搜出他的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命纸烟弹，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巡逻员警日前晚间行经头份市中华路，发现25岁黄姓男子骑机车违停红线并滑手机，员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员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他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依托米纸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依托米纸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5: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一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缉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8: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7: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1: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你走，或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2: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3: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核贷、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2: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
0: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4: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借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5: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4: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6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6: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6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试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 30.4%， 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 29.4%， 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6: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8: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9: 这种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 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8: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十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

上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电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播1点05分啊，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呢，天气比起前几天我觉得有稍微凉快那么一丢丢吼，就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一种快要融化的感觉。但是呢，感觉这个乌云有一点厚啦吼，所以可能你出门的时候雨具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吼，这样子比较安心。好，至于路况的部分呢，就让Mia持续帮您补充喽。首先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其实北部地区的整体国道车流表现都还算是不错，平均车速都还蛮正常的，只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基隆端，车速有点缓慢哦，平均车速目前大约是落在了40公里左右。我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工程在进行啊？对，果然，目前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过。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过了基隆交流道，记得走内侧哦，因为大叶隧道里面目前外侧车道是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经过要小心。那再来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其他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哇，传动轴掉在这里呢，怎么那么危险？国道一号北上12.4公里，在过了高架细止端，说是内侧的两个车道都有那个传动轴占用的情形，那其中还有两台自小客车因为压到了传动轴，所以目前是抛锚停放在了路间。那刚才根据北控的更新，我看了一下 CCTV， 刚才已经弄到外侧车道了，所以目前是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大约北上12.4公里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一根传动轴掉落，还在通报处理，请后方朋友务必小心。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2.4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刚好是内湖啊东湖过来的朋友，请务必要小心，目前这个传动轴已经跑到了外侧车道咯。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倒是不用担心吼，平均车速非常正常，您可以安心通行。国道五号的话，唯一的工程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工程，和嘎仔没有影响车流吼，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神道方面，两个状况都是长期性工程哦，包含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利用，这工程超久的，到118年。那另外市区的方面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来看看有没有比较不眼熟的。好，有哦，新增的一个状况是在吉利街

街双向哦，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立农街一段413巷进行人孔盖降埋作业，一路到礼拜三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那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侧车道依旧封闭进行人行道及护栏维护工程，朝十晚四的施工期间，也请您经过务必要特别当心了。那另外新北市看起来也都是长期性工程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会陆续来帮您补充。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 KK 的地方，开起来特别不顺畅的地方，都可以随时告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多谢大家。其实如果就节庆来讲，目前已经来到了仲夏呀，那么热的天气里面，我想应该要来好好消暑一下，所以今天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仲夏系列歌曲来跟你分享。首先第一首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愚者》。

0: 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愚者。说到这个词，你可能会想到的是那个塔罗牌里面背起行囊义无反顾的往前冲的那一位愚者，或许他没有你想的那样的愚，有可能呢是大智若愚哦。但是有一种状况是真的很愚了，是什么呢？就是像今天这个，虽然没有到很热，但是还是有太阳，而且你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如果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走的话，真的是会有一种被晒伤，甚至说呢有点热中暑啊，然后热伤害啊，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接下来这个天气就会越来越热啦，毕竟这个夏天呢要正式开始起航了，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如果是在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哦。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另外一位这个皮肤科的医师有跟我提到啊，有关于这个夏天到底要不要擦防晒乳这件事，他其实跟我讲过啊，这个防晒乳基本上都是属于物理性防晒，就是它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啊变成一个有点像是防护衣，这个防弹衣的概念，把你整个身体当包起来，那你的皮肤就不会直接被那个紫外线给射伤了。然后如果你没有擦的话，其实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刺激到你的皮肤啦，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属于这个皮肤比较吹弹可破的，可能还是要稍微保养一下啊。如果呢平常就算是像今天这样子没有到非常的烈日底下，其实防晒乳还是要擦哟。下午来到了1:15，在我们收听火车故事之前，先跟你分享一下，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偶五0.7公里，在大叶隧道前的外侧，原来不是工程啦，是两台车的事故。那好加载的是，目前北控说事故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但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大约0.4公里的大叶隧道那只监视器哦，刚那凹跨掉哎，外侧车道这个工程队伍应该是还在进行啦，所以经过也是要小心目前大叶隧道，请你走内侧车道。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2.4公里，在高架汐止端过了之后，内侧的这个不对，刚刚是掉到了外侧车道嘛？那个传动轴刚才已经排除了，好辛苦朋友喽。目前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如果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我们1391次区间车上又要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米娅。
0: Hello， Mindy， 好久不见。
2: 没错，又见面喽。
0: Cindy，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故事，我觉得跟上一次跟你分享的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哦。
2: 哦，是什么呢？
0: 是有关于手机只剩1%电的概念。
2: 哇哦。
3: 10%，看到电量掉到10%，对我来说比火车误点还恐怖。身为一个重度手机控，我需要每分每秒紧盯手机，才不会错过任何重要讯息。还有，我的手机游戏定时就要上去看一眼，才不会被其他人攻占我的城池。还有我种的树，我可以不想让任何一滴水滴浪费掉。而且为了不要浪费通勤时间，我通常会选个 podcast 来听。总而言之，就是手机就像我的命啊，电量只要低于50%，就足够让我焦虑到寝食难安了。我今天怎么会让手机低于50%啊？

啊，对了，因为昨天下载了新的游戏啦，那个游戏要一直开着定位到指定地点，还要打开相机。为了不错过任何可以升级的机会，我从出门开始几乎都开着定位和相机。

0: 我觉得现在我就像个溺水的人，这种窒息的感受真的好难受啊！看着荧幕渐渐转黑，最后只能印出我那张写满焦虑的脸。没有 Podcast 的陪伴，没有可以滑的社群，没有可以紧盯的游戏画面，我突然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里摆。我被迫抬起头，观察隔壁乘客的鞋子，观察车顶停着的苍蝇，观察窗外快速掠过的风景。突然发现，当焦虑达到顶峰后，竟迎来一种莫名的平静呢。原来不用手机的时候，乘客的交谈这么大声，火车的味道这么杂。这一趴的电力意外的让我重新连线到了现实世界。
1: 我觉得这个一趴电啊真的是好像吊着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2: 没错，
1: 但是我自己其实常常把手机用到电量剩 10% 以下
2: 啊。真的？为什么？
1: 因为我会忘记充电。
2: 哦，我没办法，我是大概就是少于一半，50以下我就会开始焦虑，就是赶快给它充电这样子。
1: 这个好像有一些人说什么，就是有那种手机没电的那种症候群或什么焦虑症。
2: 对，
1: 有些人很夸张，他可能 80% 就开始会觉得哎，怎么办，没有电
2: 了。我还好。
1: 或者说他会手机一直插着电
2: 哦，那这样很还蛮伤电池的。
1: 哎呀，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想说啊，那再用一下，再用一下好了，就就9%，7%。像我刚好今天呢，就是刚刚好拿出来的时候，滑着滑着还没有感觉，然后一往上面看2%，有吓到哦。还好充电线跟那个插座就在我旁边，
2: 在旁边，
1: 对，立刻续命。
2: 那这样外出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电量。
1: 没错，而且我又是那种不会带行动电源的人。你平常出门会带行动电源吗？
2: 如果我今天是就是我觉得我要很晚才回来，然后有需要使用到手机的情况下，我就会带着。但不是每次都带。
1: 那如果是那种出远门去玩，你是一定会带的？
2: 一定要带。哇，你就很怕手机没电，因为你出门在外，老实说说你的同伴靠的就是手机了。
1: 而且还会拍照，拍到没电。
2: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带着。
1: 没错没错。那你有没有跟故事里面一样，就是他可能就是剩了那么一点点电，他吊着一口气，他又必须要联络的时候又不敢滑手机的这种经验过？
2: 我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然后暑假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实习，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充到电，然后也没有带到行动电源。然后我就完全，那个时候应该还有20几%，但是我刚出门呢，我要撑到下午回来。
1: 天哪！
2: 所以我就确认没有什么事情要联络，我就先把手机关机。
1: 哦，直接关机、啊，
2: 直接关机。然后那一整天就尽量不用手机，然后等到可能要回来的路上再开。
1: 但是这样开机的时候不是也很耗电吗？
2: 但总比你就是有不小心滑了一下更耗电吧。我会觉得关起来保留电量，因为不是真的说到那种1-2%。对，1-2%可能就是
1: 真的开个机就没了。
2: 对，就是一开机亮起来然后就没电了。
1: 没错。
2: 对，我想说啊，我先节省电量，我就是不用手机。
1: 原来如此。但是因为 Mindy 自己有说就是50%以下就有点焦虑，所以你这种经验应该是相对比较少的。
2: 很少，我真的。而且到个位数真的
1: 有吓到，
2: 太可怕了。对，
1: 那看来在这方面我的心脏稍微大颗一点点。
2: 那可能也是我觉得跟你就是没那么需要手机有关系哦。
1: 哦，有可能哦。
2: 对，
1: 我除了最近有在玩那个游戏之外，那个有点耗电啦。
2: 就代表说没电也不会对你就是有那么大的焦虑的心情，你就会用到然后真的快没电那再来充就
1: 对
2: 对对对，有一方面是这个原因。
1: 而且现在其实充电也相对比较方便啊。
2: 对，
1: 就你看不管是那种火车还是捷运，它都有那种充电插座。对对对。或者说你反正你就带着你的充电线嘛，然后你到时候就是可以借用，或者说那个便利商店你刚刚说租借的那个也是。
2: 对，行动电源。
1: 对啊，我觉得相对起来都比较方便一点啦。
2: 但是说到这个租借行动电源，有一件蛮好笑的事情。
1: 是吗？
2: 就是因为其实你租行动电源，你是要手机下载 APP， 然后扫描 QR code 才可以租借。那你手机完全没电的情况下，根本就也租不到那个行动电源。
1: 有道理耶。那这样怎么办？会不会就跟人家借一下行充之类的？你会吗？
2: 我是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境地的。就可能在你快没电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去找那个行动电源可以租借的地方，趁着还有电赶快去租借。
1: 哇，你提醒了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啊。
2: 对。
1: 但是果然电量。

0: 不足还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啦。
1: 没错，
0: 那么我们就要记得把手机充饱电再出门咯。
1: 好，
0: 我们就下次见，拜
1: 拜。
2: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这个手机电量齁，有的时候呢，我看过有人说这个手机电量就像是你今天的这个精神能量一样齁，我们可能还是要充饱电再出门啦齁，下一次我也会记得先充饱电再出门的。有的时候更好笑的是，明明都已经插上电源了，但是没有把那个电源开关给按下去，所以插半天还是一点电都没有充进来。哇，千万不要做这种愚者会做的事情哦，我们还是要有电才可以继续向前行，来听灭火器乐团的歌声。

继续向前行，这是灭火器乐团的歌声，哎，怎样路况才能继续向前行吼？国道一号往北1到0公里，从过了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就是大业隧道啦吼。目前外侧车道还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虽然事故排除，但是施工作业还在吼，所以请您走内侧哦。行经大业隧道，请走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目前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就在刚刚已经启动。等一下下我们1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再继续来帮大家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3: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2: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阻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20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记者徐海伦报道。
6: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

0: 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1: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0: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来有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关注的是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发现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开到汐止，哦，真的是有点堵哎，平均车速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60公里左右，主要是什么原因？如果从那个监视器啊，就是看起来吼，好像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公里处是有工程在进行，但是我

们目前呢是没有接获到什么后续的消息，所以仰赖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了，到现场帮我看一下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是不是大约8公里左右是有工程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这个工程的详细资讯，因为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掌握到这个讯息，只是从那个 CMS 可变标示看板上面有看到这个事件通知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基隆端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以下的原因，是因为大叶隧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1到0公里，从过了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的外侧车道，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则是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封闭了内侧施工，在北上的苏澳头城路段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我们省道方面咯，台61线依旧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就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因为主线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哦，这工程一路到118年才会完全收工。至于市区的方面，刚刚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的方向，说是在要上坡的地方发现外侧哇有一台抛锚车呢。今天虽然天气没有到真的超级无敌热，但是抛锚车的状况还是颇多吼，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这是复北地下道往南方向的上坡处吼，快要出到那个地下道的地方，外侧车道说是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喽。至于台北市区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也一并来提醒一下哦，包含丁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预计到6月14号才会结束，每天朝九晚五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会占用到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的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正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至于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这个工程会一路到116年才 OK。那在北安路458巷，介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之间，在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工程，今天就会收工了。好，目前还在施工中。大叶路527巷双向，介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之间，也是有工程，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丁州路四段往北，介于77到206巷的位置，工程还在施作，会到6月19，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施工，哇，超级久的，11个半小时工程哎。还有在吉利街双向，介于承德路七段344巷到利农街一段413巷的工程，会一路到礼拜三，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施工。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封闭外侧工程，则是会到下午4点，但是这个工程从早上10点钟才开始。新店地区哦，这新北市的工程了，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那个碧安二桥会双向轮流施工封闭，一路到礼拜三，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都有可能会出现施工队伍正在施工。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之间的工程预计到6月10号。那树林地区有两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安娜西利卡欧多拜边环乐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利用。同样树林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路，然后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啊、俊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好，那再来呢，有几个消息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齁。首先第一个是在台北市区那个号志灯稍早有红灯不亮的情形，出现在中华路二段75巷往西方向跟延平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号志灯现在恢复正常了吗？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我们

这个汇报一下。那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的中正路桥往北过了光兴街，稍早欧都拜停在这里，不知道现在开走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早以前的是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请问桥中段的外侧还有抛锚车停放吗？好，以上这三个状况，如果你有掌握的后续，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0000-123。然后当然如果你要打电话进来，也一定要留意自身安全哦，安全第一哦。好，刚才听完了灭火器乐团之后，再来这个乐团也是一样哦，充满了节奏感，他们是831，一事无成的伟大。

0: 他们是831，这首歌曲叫做《一事无成的伟大》。今天呢，有听众朋友提醒我说，哎，今天好像应该说这半个月以来，应该会有蛮多学校都在办毕业典礼的吧？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好像跟你这个就是离得有点远了一点点呢？好，不管是你们家有没有小朋友要毕业啊，还是说呢，这个可能是大学毕业啊，其实都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见证吼，所以这个毕业典礼呢，其实也是好多人可能要迈向新的阶段的一个里程碑吼，一个起点，所以祝福大家都可以鹏程万里呀。虽然很多的毕业生呢，其实都会很焦虑，想说啊怎么办，会被毕业即失业，其实真的不用这么的紧张，毕竟呢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百百种，你怎么知道会不会那种工作刚好就是让你如鱼得水呢，对不对？像是我前一段时间就有看到在英国吧，有一个职业叫做抱抱师，就是他纯粹给你抱抱，给你温暖的抱抱，哇，那个抱抱跟一般抱抱还真的不太一样，所以你看连这样子也可以拿来就是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职业，而且也可以来帮助社会，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或许呢，你就可以发展出你自己的一条路也说不定哦。下午来到了1:52，提醒路况喽。省道台64原本东向24公里，在靠近国三交流道，就是要进入到国三匝道前的大约100公尺，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个金属零件嘛，目前不用担心，因为北分局说 OK 修点后已经给它排除完毕。持续小心的是在国一往北，因为目前大叶隧道的外侧有工程，请走内侧哦。国道5号则是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则是有移动清扫的队伍正在进行。市区方面特别提醒，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方向的上坡处，外侧车道说是看到了抛锚车，那目前还在通报处理，那后方呢如果驾驶朋友还有掌握到最新状况，都可以随时来电情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天气主要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啦，所以其实我们北台湾朋友有可能还有基隆北海岸都是有可能有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明天也要多加留意，虽然基本上全台各地都算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北海岸基隆北海岸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长浪发生的几率，风卡多啦啊，我们东西如果呢这个车上有载运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哦。那既然提到台风，我们来看看目前台风位置到底在哪儿。这颗台风目前已经进化成中度台风。

风的哦，编号第六号的中度台风，它的名称叫做强米。目前它的中央位置大约是在台北东方590公里的海面上。那它的这个速度不算是很快啦，然后它的方向是往北北东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而言不会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而且它有可能就是有那种减弱的趋势，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就是我们北部地区的海面。可能还是要小心吼，这个台风造成掀起的风浪哦。不过也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这颗台风啦，让台湾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不会那么的炎热。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在外头那个感觉呢，跟昨天比起来真的好了很多。昨天真的是你光出去可能也不用站在那个就是太阳底下，你就会觉得说那个风都是热的，你被引起啊，快融化了。但今天哎，好像就好了那么一点点，毕竟风有点大。好啦，那关心完了天气状况之后，再来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最近有没有出国的打算勒？因为最近航空燃油价格终于 finally 下跌了。好，所以民航局就在今天表示说，国籍航空的国际航线哦，就是这个客运燃油附加费从7号开始会调降，就是6月7号开始，短程航线应该可以调降个35美元，长程航线应该可以调降个91美元。好，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受到那个中东战火的影响嘛，所以就是在4月的时候那个就是飞机票不是开始变贵了吗？然后有人就讲说啊，怎么办，变这么贵，到底要不要出国。好嘞，跟你说，从6月7号开始这个客运燃油附加费会调降，所以如果你才正打算要出国的话，然后你还没有买机票的话，可以再等等哦。但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买机票真的是要碰运气，而且要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本来就是透过需求来决定它的价格嘛，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去预测到是什么样，除非你常常出国，就算有经验，那你或许就是知道说，大概什么样的价格是在比较合理的区间。好，所以如果你是跟米娅一样，就是很少出国的人，其实你也可以稍微问一下常常出国的人，最近这个机票这个样怎么样哈，稍微去请教一下哈，或许呢你就可以买到比较划算，让你呢可以有多一点的钱哦，拿来这个出国去买啊，好吃吃吃喝喝喝，好吃你所想要吃的，然后玩你所想要玩的，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加贴近自己想要的模样哦。另外呢，除了这个搭飞机出游啊，其实搭高铁啊、台铁啊，甚至说搭捷运出游，我自己觉得也是不错的。像是高铁也是在今天宣布吼，因应暑假期间的旅运需求旺盛，所以从7月1号开始，就是到8月31这个暑假期间会增开班次，每周大约增开22到29班吼，所以其实增开的还蛮多的啊。因此，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要长途移动吼，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大众运输工具，不一定非得要自己开车，毕竟天气这么热，这样开长途还蛮辛苦的。那如果你是想要买那个暑假开始的门票，不是车票啦齁，那就是在礼拜三6月3号开始，你就可以开始购买7月1号的车次，然后之后就是每一天会陆续开放这样子。那7月1号到8月31号中间呢，还有一个少年优惠方案齁，这个是否12到18岁的我们的青少年的朋友齁，就是指定车次是可以享有5折，直接打对折，或者是75折啊、88折等等不等的优惠，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我就如果你自己是可能还没有搭过高铁的人，可以考虑一下哈。我自己之前呢第一次搭高铁也是刚好就是有搭上这样子类似的方案，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大学生方案吗？还是什么早鸟方案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买到那种5折票，然后就觉得哦天哪，真的是搭起来很划算哎。那因为其实有发现说这个那个旅次还蛮集中的啦，所以如果你就是有打算要出游的话哦，尽早去预定那个你的车票哦，才不用到时候跟人家一起去抢、一起去买，然后才发现说啊那是什么自由座啊哦，就没有固定的位置啊，哎呦碰运气啊，看看有没有座位。那

这样子出游那个心情可能会有点打折哦。啊，只是要提醒一下哈，如果你是要买那个少年优惠方案啊，你就必须要携带你的有效身份证明，不管是健保卡，啊，有照片的哦，照片的健保卡，或者说身份证都可以，因为到时候你就是查验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啦，哈，这个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青年朋友。好，那么今天的生活资讯就补充到这里咯。等一下我们两点钟准备整点对时，也帮你汇整一下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这边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二馆目前通通已经停满，如果要停放爱车请找其他停车位。国道五号往北 20.5 公里在雪山隧道刚才外侧有抛锚车停放哦，已经通报处理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61.5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台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20.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东8公里，在雪甲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完工，正式开放通车，以疏解瓶颈路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到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配置，不但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1: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

0: 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 高工局表示，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通车，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将显著增加。拓宽工程完工，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也是为淡江大桥通车的交通量做准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稍早在台北市富北地下道往南方向的上坡处外侧那台抛锚车，目前北市交大道现场发现，刚那么垮掉哈，应该已经自行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汇整一下，包含国道一号现在往南的方向，在内湖到圆山会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单纯车子有点多，往北方向同样圆山上来也是车速不到60公里的状态，也是单纯车子比较多一些，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基隆端也会发现平均车速变慢了，主要是因为在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外侧有工程，一路从北上1公里到0公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今天放心利用，南来北往都是顺顺顺。国道五号的话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这个封闭施工中。那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也正在移动清扫。至于在往北方向雪山隧道会发现，有个地方是车流瓶颈点了，目前雪隧进来大约个3-4公里左右就会发现车速荡到20，主要是因为在北上20.5公里雪山隧道里面外侧车道发现了抛锚车，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也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啊，小心开车呢。哇，好吧，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抛锚车的地点，但是目前看起来后方车速是真的非常缓慢，请开在内侧车道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因为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关系，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目前这个应该是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抛锚车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咯，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状况，请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也要改走旁边侧车道才能正常利用。社区方面呢，在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馆目前停车场通通满场，如果要前来现场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如果真的要停放爱车要走远一点点，远一点点的停车

场才可以。目前南港展览馆的一二馆停车场通通传来满场的资讯。那另外呢，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孔门孔孔孔孔孔玉里三，多谢大家。所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坚持系列。虽然说人家都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择善固执嘛，要好好的坚持嘛，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过坚持。我们今天在这个坚持与不坚持之间呢，有各式各样的解释。那我们听众朋友也给了各式各样的推荐。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非常有这个让人家可以有动力继续努力下去的歌声。它是邓福如，这首歌曲就叫做《不要放弃》。

0: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1: 不要放弃，这是来自于邓福如的歌声。
2: 法律问题何其多，
3: 聪明解决超轻松，
4: 聪明法宝 Let's go。
1: 聪明法宝 Let's go。 在我们了解法律之前，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 20.5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抛锚车终于已经排除了，目前后方的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辛苦朋友咯，我们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另外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 0800-000-123。 那么今天聪明法宝单元要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

0: 就是来自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律师啊要跟大家分享了跟上周差不多，都是有关于这个宣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如果呢当有一个人他可能已经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判断能力，或者说他可能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去做一些事情，那有时候为了办事方便，又或者说有其他的原因，或许就会来申请所谓的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那我们今天呢林律师就要用一个应用题的方式跟你分享，到底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会使用到这个监护宣告呢？
1: 可能还是不免俗的先讲一下监护宣告这件事情。
0: 好，
1: 就可能家人里面如果有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他的精神判断力可能有减损的情况下，
0: 是
1: 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担心，所以我们想要帮助他去做一些法律的行为，那不要让他自己去做一些法律的行为，因为担心他可能不能做或是会被骗上当，所以我们就会去向法院申请这个监护宣告。
0: 是，
1: 那我目前有想有举三个例子来作为这个为什么要申请监护宣告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申请人他的长辈那身体还不错，但是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是
1: 但是他因为这个长辈的身体健康情形都还不错，所以他可能会经常往外跑。那长辈的名下可能有财产现金或是不动产，
0: 是
1: 那这时候身为他的家属或子女就会担心说，这个如果长辈在外面跑的时候，如果有人利用这个长辈的精神状况有问题的情况，来诈骗长辈，让长辈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动产或是不动产然后被骗走，
0: 是
1: 那这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他的家人去向法院申请对这个长辈来做这个监护宣告。那像我讲的这个例子，其实这个长辈的身体健康都是没问题的，
0: 是
1: 然后名下有财产，但是可能家人或子女担心长辈名下的财产被外人去骗走，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人或子女就觉得有必要去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那一旦监护宣告成立以后，那在法律上这个长辈就不能再和任何人，就是说他跟任何人做的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所以这时候呢因为长辈还能够到处活动，所以这时候就比较可以不用担心他的不动产被骗走，或是他的财产被骗走，
0: 是
1: 这是第一个例子，
0: 认为
1: 有必要就是长辈身体不错，但是可能精神判断有问题，
0: 是
1: 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长辈，我们一般子女在照顾生病的长辈的时候，原则上都是用如果长辈名下有财产的时候，原则上都会先用长辈名下的钱去支付照顾长辈所需要的医疗费用。那我举第二个例子，这个长辈他可能身体的健康情况恶化，所以他没有办法行走，他就必须要住在医院或安养院。
0: 是
1: 可是他也没有到非常坏的情形，所以我们也知道说，长期的医药费有的时候是一个庞大的支出，
0: 没错。
1: 如果今天不是只有一年两年，而是5年10年，那这整个年度的医疗费用是非常可观的。
0: 是
1: 那我们也知道，长辈的财产减少，那到了长辈百年的那一天，那他的遗留的遗产就会变少。
0: 对，

0: 那在这个长期的照顾的时间，在这个照顾的大量所支出的医疗照顾费用，
1: 嗯，
0: 那其实就算这个长辈有很多个子女，可是经常只有一到两个子女

0: 那么清楚。
1: 没错。
0: 那这时候，到长辈这个可能一百年之后，那这时候呢，那个没有在照顾的子女，他会发现，他就发现说，他印象中这个长辈的财产是很多的，怎么到长辈百年之后，他留下来的财产怎么只剩那么多，只剩一点一些而已？
1: 是，
0: 所以难免这个没有在照顾的子女就会对那些在照顾的子女会有一些疑问。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建议这个照顾的子女，对于这种没有办法，就可能这个长辈长期处于这个不清醒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在这个前提下，就会建议这个照顾的子女去向法院做这个监护宣告。
1: 是，
0: 那一旦法院他经过调查以后，认为这个照顾的子女可以担任这个长辈的监护人的时候，那同时这个照顾的子女，他可能也对于他的生活，长辈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可能都要逐笔的记载，因为这个法院会随时向监护人询问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或是精神生。或是生活的状况。所以这时候等于是说，你现在当你向法院申请监护而成为这个被监护人的监护人的时候，你就是属于你有权利帮这个被监护人支出金钱的人，而且你的支出的金钱在某些程度会向法院报备。所以这时候呢，等这个将来这个被照顾的长辈百年之后，如果其他那些没有照顾、没有来担任照顾的人，他不清楚，原来这个照顾这个长辈是，需要蛮多的花费的。
1: 是，
0: 这时候呢，有这个，因为这个监护人平常在做各项支出都会有记录，并且定期向法院来做报备。
1: 是，
0: 这时候呢就不用担心，这万一在将来长辈百年之后，那些没有在照顾的子女，然后对这个在照顾的子女提出疑问，甚至提起诉讼，而怀疑这个照顾的子女有做什么违法的行为，这时候呢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某种程度对于这个照顾，对于这个照顾长辈的子女，主要照顾者，其实是一种保障。
1: 对，
0: 所以就说，如果兄弟姐妹间会有不和或者是猜疑的时候，会建议这个主要照顾的子女去向法院做监护宣告。
1: 是，
0: 这样也算是由法院的背书来证明我在照顾长辈的时候是没有乱花钱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那个就是第三人，就是比较公正的一个角度去判断这件事情嘛。
0: 对，而且等于是我固定有向法院报告我这个在照顾长辈的各项支出的费用都有向法院提供。所以这时候呢，那些怀疑我有侵吞财产的其他子女或我的兄弟姐妹，那他可能要告我，那在法律上可能就不会成立。
1: 对，因为至少有这么一个就是申请过监护宣告，所以确实是你有这个算是身份吧，去处置这些财产。那当然你的这个财产动向都要写得清清楚楚，毕竟呢在法院上面还是要有证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嘛。
0: 对，
1: 那
0: 第三个例子就是这个有一个长辈，他已经处在健康需要靠维生系统来支持。那他
1: 有
0: 两名子女，那其中一个主张说不要再让长辈靠着维生系统来维持这个生命。但另外一个子女他觉得如果能够维持下去，也许哪一天就会有希望。
1: 是，
0: 所以这两个子女都是出于对长辈的爱心。
1: 对，
0: 但是可能他立场是完全是两边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子女是希望 不要继续靠维生系统继续下去。

0: 是。
1: 另外一个是希望继续靠维生系统继续维持下去。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其中一个子女就向法院提起这个监护宣告，希望取得这个成为这个主要监护人，然后来决定这个长辈是不是要继续使用维生系统来维持生命。
0: 哦。
1: 那这时候这个法院当然透过这个调查官的调查，或是社工团体的访视，以及法院询问这两个子女本人的意愿。
0: 嗯哼。
1: 以这个例子他是这样子，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法院做出的决定就是由这个希望长辈继续使用维生系统维持生命的子女来担任生活上的照顾人。
0: 是。
1: 那至于那个不希望长辈继续使用维生系统来继续维持生命的那个子女，他负责管理财产。
0: 哦。
1: 这样两边就，因为有时候刚我第二个例子，这个医药费用的支出其实也是一个负担。
0: 对。
1: 所以也许基于种种考量，那有些子女希望呢，就是说有一丝生机，我就试试看。
0: 嗯哼。
1: 那有些子女觉得说，这样可能长辈太辛苦了，
0: 是。
1: 而且不晓得这个要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0: 是。
1: 万一这个时间拉得很长，那医疗费用就是个负担。
0: 嗯哼。
1: 所以就是法院就采取了一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两个立场不完全极端的子女，
0: 嗯，
1: 那都是出于对长辈的爱心，
0: 嗯，
1: 然后而去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希望取得对长辈的到底要怎么处理他的维生状况的主导权，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产生说有这个家属去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的情形。所以最后法院就采取一个折中的做法，希望继续下去的那个取得照顾的主导权，那不希望继续照顾下去的那个子女就取得财产上的管理权。那有两边就各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其实也例如说子女只有一个，
0: 嗯，
1: 或是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父母，或是子女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时候呢就算照顾长辈不管用任何的方式，或者是因为不会有纠纷，
0: 嗯，
1: 所以也未必需要会去使用到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也只有在我刚刚讲那种，就是第一个怕长辈被骗，那第二个这个怕这个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质疑照顾人的金钱支出，以及第三个例子，就是两个极端立场的不同想法的子女，他们都有自己出于自己的善意，希望用不同的方法来照顾长辈的状况的时候，才会有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的情形。
0: OK，
1: 不然我们其实一般人在照顾自己家里的长辈，那如果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状况都一定要去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的。
0: 对，这不是一定就是非得可能到了某个年龄你就要去做的事情，没有啦。主要是为了如果是容易产生纷争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或许是一个选择。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毕竟有的时候也很害怕，就是长辈朋友在自己可能神志上面没有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被一些有心人士去利用，甚至说把他的钱就是骗出去啊，把他的这个名下的房产啊都骗出去。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些我们的不管是长辈朋友还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状况，所以这个法律才会因应运而生。那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参考看看啦，如果真的家中有需要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非常详细的解说一下到底哪一些状况可能会用到这个监护宣告。非常感谢您。
1: 好，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29，来持续跟你说一下国道5号往北方向选。

所以的事故，不是事故啦，抛锚车终于排除，但是从后方看起来均速还是没有回升哦。目前雪山隧道北上的入口处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因为刚刚前面有抛锚车才刚排除，所以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我们准备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净化选前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总计查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了一个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的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10件，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一名70的富人网恋新加坡富翁，误信对方包裹卡海的海包裹卡了海关诈骗案件，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的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一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市府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7: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经连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6: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

0: 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卫生局六月份要展开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宣导月，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0: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适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0: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6: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5: 啊，电子账单？
6: 嗯，
5: 要怎么申请呢？
6: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5: 哎，真的吗？
6: 嗯，
5: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6: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5: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6: 嗯，
7: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土地公啊，我来求好运，求平安，请你保佑啊。
9: 您容光焕发几岁了？
8: 刚满70。
9: 哦，本神提醒你，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喽。
8: 啊，我还要重新考驾照啊？
9: 不是重新考，70岁以上，只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再加上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换照开到75岁了。
8: 啊，那75岁以后呢？
9: 再多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后就换照，3年有效。
8: 这样可以保平安啊？
9: 当然喽。啊，还有啊，如果以后你不想开车了，就直接到监理所自愿缴回驾照。
8: 也是，年纪大了要享福，搭儿女的车就好。
9: 平安最重要，福气自然来啊。
10: 高龄驾驶换照新制，115年5月31日实施，记得提醒家中长辈换照或办理驾照注销，一起安全上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OK 合唱团。

0: 9:39，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给大家参考哦。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路段哦，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其中基隆端主要是因为大叶隧道目前北上1到0公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才会车速比较缓慢。那双向的内湖圆山倒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朋友目前不用担心，平均车速非常正常。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有点辛苦，因为刚刚雪隧往北方向有看到抛锚车，但目前抛锚车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还要额外注意的是，有两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封闭施工中，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省道方面，工程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说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也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至于市区方面，目前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那如果有发现工程队伍呢，记得离他远一点，这样子他安全你安心。更多路况交给大家喽，电话是0800-0023-0000-0003，多谢大家。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呢，在空中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是来自于交通部公路局的专门委员张士正专委。专委您好，
2: 您好，米娅，午安，各位观。听众大家好，
0: 为什么要请专委来到现场？主要是因为啊，近期齁有一条路刚开通之后，哇，好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兴奋的去走了一遭，而且跟我说，哇，真的好漂亮，而且省了好多时间。哪一条路？我相信你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没错，就是淡江大桥。那为什么它这么备受关注？对很多人而言，他会觉得说啊，不过就是一座桥，为什么新闻爆成这样？来，专委，我们要来请教专家了。
2: 好，谢谢。淡江大桥当然是一座桥，
0: 嗯，
2: 那它不只是一个让大家省25分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桥，
0: 嗯，
2: 它更是世界最长跨距的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
0: 没错，
2: 它更是一座把交通、工程、美学、环境景观，其实我还要再加，是我们台湾所有的工程营造厂商展现台湾工程实力的一个国门地标。
0: 哦，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很多的国外的朋友来说啊，这或许也是他们未来一定要踩点的一个地标之一了。
2: 对，
0: 嗯，
2: 绝对是我们未来的最推荐的一个大桥。
0: 没错哦，除了大桥本身真的很美丽，尤其是在黄昏时刻那个拍照，简直是跟明信片差不多的美了。那其实旁边还有一栋建筑物呢，哎，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哎，米娅，我跟你说，那个旁边有一栋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有点像是展览馆的地方，去展出了这个建筑美学。好，那想要来问问看，有关于这个建筑美学的这个特展哦，哎，这个特展到底在展出些什么？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去了解些什么呢？
2: 好，我在这边说明，那这一座是它其实是桥梁管理中心，
0: 嗯，
2: 那我们也特别透过在刚通车的这段时间将近有3个月来办一个特展，
0: 嗯，
2: 那想要让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一座世界级的桥梁背后到底是怎么被想出来的，
0: 嗯，
2: 怎么被设计出来的，那又怎么被盖出来的。那因为平常大家看到桥都只会说哇很漂亮，
0: 对，
2: 但其实对我们其实想要透过这个展让大家看看在漂亮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的门道，
0: 嗯，
2: 比如说为什么桥塔是这样的线条，那为什么它是一个不对称的，最重要的是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桥型，
0: 嗯，
2: 那在工程团队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哪些的困难，当然它是一个不用准备滤镜就会拍照打卡很棒的一个景，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民众知道它为什么是一个值得台湾人骄傲，甚至送给整个全世界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国家基础设施。
0: 嗯，

0: 说到建立桥梁这件事，我记得我在高中的那个生活科技课里面就有用竹筷子搭过桥梁，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哎，我们这个桥梁里面啊，大家就是总重量不能超过多少，然后它的承重能力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可能要放几罐那种大的宝特瓶水啊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其实当初有用一个有点像是模拟的吧，让我们去建立那个桥梁，然后我们就去试试看，哦，需要几根这个竹筷子啊，然后我们结构要怎么样做它是最稳固的啊，结果没想到哇，应用在生活场景原来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刚刚我们专委姐强调所谓的工程美学，有人可能问说啊，工程就工程，美学就美学，这两个怎么可以 combine 起来呢？
1: 谢谢 Mia 刚才回归在以前在学校的那个课程的内容，没错，确实在结构力学的部分，让它安全稳固，那这件事情在以往的工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但也因为淡江大桥，特别是在工程跟美学一起来看，然后不再只是工程归工程跟美学归美学，它反而是变成真正好的一个公共工程，安全功能还有美观其实都不分开，
0: 对。
1: 那以往大概都会把桥似乎是比较偏装饰的很漂亮，但其实只要桥它其实可以透过各种美学的，在从设计端的时候就开始让桥的形式结构怎么跟环境做和谐的搭配，最重要的是这个桥在全世界也非常难看到可以跟人类在心灵上的一些使用经验跟让您在上桥的时候其实会有疗愈的感觉。
0: 哦，这个很神奇耶。现在大家都讲求疗愈疗愈，因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需要疗愈嘛，没想到走一条路就是疗愈之路。那其实说到这个淡江大桥呢，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他一直强调说是这个不对称的斜张桥，对我来说我觉得对称才是最稳定的结构啊，你怎么会用一个不对称呢？这个设计灵感从哪里来的呢？
1: 好，那我们可能就要从源头来说了。当时这个桥，这个是由国际的桥梁大师是扎扎哈蒂，他已经过世了，但所以这个桥是他留在台湾最后的一个遗作。
0: 是，
1: 那我们有幸一个拿过国际普兹利克建筑大奖，也就是建筑界的诺贝尔的等级的奖，留在我们台湾。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为什么是单塔，又为什么是不对称，又为什么是斜张桥，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回到它的当时设计上最大的思考，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淡水以及我们台湾人共同的一个记忆，就是淡水的夕照，它所以它要透过以一个单塔让出最大的夕阳的被展现的可能性，然后也因为单塔所以它就变成不对称。那不对称的原因表示它的桥墩也只能设一个，那原因是最重要的是淡水河它相关的这边周边区域，它 既有湿地，那它又有潮汐，一天两次的潮汐，它还有一些文化遗址，是，那当然它的地质还有一定的限制，是，那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最重要的一些环境保护的湿地，在这样一个多重的限制下，它的挑战其实是看不到的，但它却随时都在发生。
0: 对啊，这也太困难了吧。你就一样是，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十三行博物馆嘛，所以就等于说我们人类的遗迹，然后还有生态那个潮汐，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水笔仔啊，这个潮汐生物还要生长，而且呢又不能因为盖了那一座桥所以让大家这个美景就不见。
1: 对，
0: 哇，这太困难了吧。你们当初怎么想到这么多啊？
1: 我想这也要在当时在十年前也因为公民意识以及政府之间做了一些不断的折冲讨论，想出一个这样子最好的方案。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让人非常意外又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我想利用这个来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整个桥塔它的整个的姿态的展现，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会感受到它是一个类似双手合十，一种守护祈福，一种迎接的一个姿态。而且它面向的方向是观音山，所以等于是一个庇护台湾祈

0: 一幅台湾为大家守护的一个心灵的意象。
1: 嗯，我觉得我那个鸡皮疙瘩竖起来了，汗毛都竖起来了。哇，原来它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代表。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故事，我相信我其实也要展现出来，才会让更多人去理解它嘛。所以在我们这次所设置的这个展览当中啊，我们好像有三层楼，想问问看这三层楼怎么安排的？
0: 在三层楼，大概我们会从就让透过这三层楼，让大家慢慢走进一个桥的诞生。那整个故事就是在说一个。在最困难的地方，有一群人不妥协不放弃，盖出一个最美丽的桥。
1: 是，
0: 那就这样子一层楼一层楼就要讲为什么那么难。那二楼呢，就告诉大家有机会去实际去体验那这个盖桥相关的技术工程背后的一个不管是思维跟技术层面。第三个，我们会一起走到台湾的国门新地标，到时候大家可以在那边做打卡拍照，因为除了一个展场那个空拍照之外，在您的直接的正对面就是丹江大桥。
1: 太美了吧，天哪，这绝对是拍照打卡圣地啊。未来如果你去那边走走晃晃，不要忘记一定要来好好的看一看。那我想问问看，因为其实这样子听起来，这一座桥它从原本的设计，然后到真正把它建筑出来，然后到现在展现出来，这个一路以来的故事应该非常的多。想问问看专文有没有在这其中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动人故事呢？
0: 有，我想在参与的施工的里面，尤其是很多的合作单位其实都因为这个案子让大家被迫升级。这件意思的是说，国内从来没有 接过这么挑战性这么高的单塔不对称，又是斜张桥，而且在淡水河口，既是河口又是海口，所以它的防蚀，所以它的所有的潮汐哦，所有的施工的挑战，最可怕的其实除了地震，其实还有风，淡水的风是甚至从七级到十七级都有。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去面对台湾有一些几率可能都会发生地震。
1: 对，
0: 所以这一部分在所有的施工团队里面，我想特别提有一个叫建山机械，他们是负责整个大桥的钢构。那他们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直接讲一个小故事。老板一年只回家三天，就为了守护，让随时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赶工。因为潮汐以及天候以及风力，只能最安全的情况下去上工，而且那是一个高空的作业。
1: 对，
0: 然后连工人都一定要吃晕车药才能上去去焊接，因为而且那个焊接的等级其实等于盖一个核电厂。
1: 哇，
0: 那桥塔跟桥墩的部分等于盖一个水坝的工程品质，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它称之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大桥。
1: 没错哦，你看看，就是刚刚有说被迫升级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你在做一般的这个就是建筑的时候，不用等级到那么高，也不用就是什么结构啊，然后要考虑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一次哦，得要考虑这么多事情。好，那我们最后的最后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等不及想要去走走晃晃了。那想要问问看专委，就是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们要从哪里去？然后呢，这个展出的时间又会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到最丰富的展览呢？
0: 好，那最简单的当然是大家 Google 一下，就是搜寻关键字淡江大桥工程美学特展。那它的地址是在淡水区的中正路一段87巷8弄30号，忘记了也没关系，只要看到淡江大桥在淡水端旁边有一个像一个椭圆一个圆形的建筑物，那对白色的。那展期是从已经开展了，那是到一直到8月12号，周一是休息的，那周二到周日开放，早上是10点到下午6点，那是免费
1: 哦，
0: 是免费，
1: 太棒了。
0: 对，那我们是采取预约跟现场排队的双轨制，那大家可以去 Accupass ACCUPASS 去上网预约。那请大家放心，现在交通真的很方便。
1: 对，我刚才也是想要问这个问题，怎么去啊？原来搭捷运就能到。
0: 对，
1: 所以这个捷运的话，我们就是搭到淡水嘛，然后不是，是搭到关渡，然后呢再转那个轻轨去淡水渔人码头。 就会比较顺畅好走。
0: 对，就是大家搭捷

0: 运对，都要坐到红树林，红树林之后呢就直接转轻轨，就可以直接到淡水渔人码头站。
1: 哦，对对对，讲错了，刚刚不是关渡，然后是红树林才对哈。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坐公车也是可以去的。
0: 哦，也很好，也非常棒。
1: 对，好，所以这个重点到8月12号之前哈，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你想去，记得要先上网预约啊。如果你真的不会操作，你到现场排队也是可以哈。每天至少有40个的名额嘛，对不对？
0: 对，线上预约是80个，现场。现场排队是40个，那早上11点有一场导览，下午3点也有一场导览。
1: 嗯，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去看一些展览，如果没有导览的话，哦，真的走马看花，可能看完之后就不知道了。但如果有导览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工程是这么的感动，然后这么的激励人心。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时有一些不管是音乐会啊，还是说我们让这些工程英雄们，哦，先骑过这个大桥的时候，这个画面会这么的动人的原因，就是出在这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交通部公路局的专门委员张世胜专委，哦，跟大家分享哈，有关于这个淡江大桥的工程美学特展。那最后的最后，想要问看专委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0: 好，这个淡江大桥它是要在那里120年、那其实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到它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的朴素，但其实是非常的优雅。原因是谁帮它上了色彩呢？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光影，让它每天的姿态都不一样。
1: 没错，所以下一次去淡江大桥吼，你可以走过路过，但是不能错过啊！你可以路过好几次，然后某一次你就停下来，好好去观赏一下，喔，这个淡江大桥在这些不管是人文还是生态中间取得平衡，然后呢，用建筑的方式，用最宏伟的方式吼，喔，来把两地连接起来，就是我们淡水跟巴黎嘛。当然，交通疏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说，这样子就是让他上下班真的节省了好多好多时间。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专委吼，喔，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淡江大桥的故事，谢谢专委，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下午来到了2:57，听完了淡江大桥的故事之后呢，路况不能落下，赶快来提醒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在台北市的西宁北路32巷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埋设瓦斯管线的工程，这个工程有一点点危险性哦，也请朋友可以的话先行避开周围道路会比较好走。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等到米娅下节目，这个工程就会收工。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1号目前北上的大叶隧道还是一样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和嘎仔的是目前看了一下均速还可以，维持在60公里上下。国道1号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也是车流瓶颈点哦。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同样车速不到60，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倒是不用担心，南来北往还算顺畅好通过。国道5号在往北方向，目前雪山隧道的均速有点偏慢哦，40-60公里左右，尤其是这个隧道入口处平均车速不到40，如果您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另外一个车流瓶颈点是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靠近石碇交流道，石碇前的位置目前均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那另外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的内侧封闭施工，北上的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利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运用。那另外当然也要提醒一下朋友，因为今天呢这个台风啊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风还是颇大，所以希望朋友如果您在车上有载运任何东西，记得要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那除此之外，因为接下来可能也是台风会来的季节，所以不管是招牌啦、悬挂物啊，还是这个门窗啊，甚至说你屋顶的水塔，你这个窗台的盆栽都请记得把它固定好，千万不要因为风大就让它吹下来，这样蛮危险的。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

0: 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严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四级、五级、六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十二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车子要保养，手机要更新，驾照也要定期检查哦。交通部从115年5月起实施高龄换照分级新制，驾驶人年满70岁，在接到监理单位书面通知后，再依规定通过体检、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等，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4: 而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除了维持每3年进行体检及认知功能测验外，还需参加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及危险感知体验后办理换发驾照。
5: 其实高龄换照就像健康检查一样，是帮自己多一层安全确认。透过简单的体格检查与交通安全观念的再次提醒，让驾驶朋友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重新熟悉最新的交通规定，安全上路，安心回家，让每一趟旅程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朋友哦，就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15.7公里，过了东湖，说是发生了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5.7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能东湖交流道一上来的位置就要特别小心哦。这起事故还在处理。那我刚才找了一下监视器，目前呢都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啊移到了最外侧车道，所以维持现场主线道的内侧三线可以正常通过。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叶隧道里面的工程还在进行，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基隆端的均速才会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还是有保持非常良好的行车距离，平均的车速也还蛮正常的。国道五号呢，目前南下要留意哦，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持续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头城沿线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车流还是集中在国道五号北上，大约从29公里雪隧前的位置到24公里，就是雪山隧道的中段，平均车速大约只有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石碇路段，目前也有车流平停点，平均车速不到40。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形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可能行经隧道路段还是要多加留意。目前石碇隧道看起来平均车速有点缓慢，大约40公里上下哦。神道方面，刚才台64线也有发生了事故消息，要赶快提醒。台64往东14.3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至于市区的部分，要提醒哦，目前台北市的西宁北路32巷的外侧，因为进行埋设瓦斯管线的工程，预计到4点才收工，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避开周围道路哦，因为这个是瓦斯管线的工程哦，相对起来这个危险是比较高的啦。好，那后续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吗？0000-123，多谢大家。当你塞车的时候，真的很想要插上隐形的翅膀，对吧？因为飞起来就好了。来听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我们就让心插上隐形的翅膀，飞到空中去，好好的休困起来啦。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呢，稍微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那如果你已经有点爱困，想要睡觉，觉得真的是有点飘飘欲仙，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

要说坚持的话，这首歌曲绝对是首选，对吧？这是 Only On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坚持》，坚持。再坚持一下啦齁，今天的这个下午时间点呢，因为没有前几天那么的炎热，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凉风齁，所以比较舒服，比较容易有点爱困的尴尬，所以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精神良好哦。如果真的有点想睡觉，不妨找个地方先休困起来齁，眯个15分钟左右，可以让自己下半场在我们这个下午的工作时间更有精神。来更新路况，稍早台北市区的中华路二段75巷往西方向跟延平南路口的号志灯红灯不亮情形，感谢交工处回报了，目前这个号志灯已经修好了。台北市在新生南路三段跟罗斯福路四段刚才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及公车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台64线往东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也正在处理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15.7 公里过东湖内外外侧车道是在处理那个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不过目前如果从监视器看起来啦，其实这个事故车辆都已经移到了最外侧车道，而且我看它现在好像在移动中，现在应该从路肩要移动到这个外侧了，请开在外侧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哦，小心小心。哦，不对，看来他已经下了出口匝道了啦。吼，现在看了一下那个监视器啊，事故的自小客车还有一些拖吊车还在那个加速车道上，这是减速车道才对哈，就是这样出口匝道上面啦。哈，目前还在处理，所以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事故才会完全排除。至于在台北市西宁北路32巷的外侧埋设瓦斯管线的工程，目前还在持续哦，一路到下午四点，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先行避开。这也是我觉得很有动力的一首歌曲，《爱比亚加赢》。今天所选播的是董事长乐团跟叶启田的版本。谢谢

爱拼啊，加油啊！这是董事长乐团跟叶启田带来的歌声。接下来这首呢，应该也是非常经典的系列。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如果你要好好唱歌来醒醒脑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首选。海阔天空来自于 Beyond 乐团的歌声。啦，那么今天 Mia 就要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等会儿会交棒给孟平。今天 Mia 陪伴你到这里，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让我们一起迎接海阔天空，明天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价，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颖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2: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1: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4: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3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6: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师父，
1: 徒儿啊，你可以下山去了，为师没什么好教你了。
0: 等等，师父，徒儿还有件事不明白。
1: 哎，你呀，只要记得师父常跟你说的，有人
2: 就有江湖。
1: 阳光明媚，春光好，又是一日好运照。谁呀？一大早就敲登闻鼓喊冤呐、
0: 师父，师父、山下有一个女的在敲鼓，
1: 她要干嘛呀？
0: 有点复杂，我听不懂哎、好像是说另一半走了，然后她就被另一半的家人赶出来了。
1: 哈，这么没道理啊。哎呀，我还没梳妆啊，你开个视讯给为师的看看。
0: 好。
3: 娘娘，我和他在一起30年，虽然没有结婚，我们一起存钱买房子，一起生活，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把我当一家人看，可是他突然走了，他们家说我们不是夫妻，他的财产应该由他妹妹继承，叫我搬走。天哪，是因为没有那张结婚证书就什么都不算了吗？我一辈子辛苦好不容易有的房子凭什么让别人拿走？娘娘，我要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啦，师父、这太不公平了吧。
1: 哎，这个喊冤女啊有点麻烦了。在法律上她可能站不住脚哦。
0: 为什么？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真的不行哦？
1: 如果没有那张结婚证书的话，那得要有其他的契约。我在想他们当初既然不打算结婚，不知道有没有先做好准备耶。
0: 你是说30年前他们就要准备吗？
1: 对呀、
0: 会想到的人应该不多吧。可是那个男生已经不在了，来不及啦。师父，你快处理那个男生的家人嘛。
1: 哎，还没搞清楚之前你要处理谁呀、你不知道江湖上不结婚的伴侣，如果一个人先走之后，财产处理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0: 真的吗？
1: 有啊，例如说共有财产怎么处理。还有如果没结婚可是有小孩、那小孩有继承权啊，另一半有没有？
0: 听起来好难哦。
1: 是，为师先给你一个功课，你去问问魔镜是不是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0: 哦，好。魔镜啊，魔镜，给我一个江湖新闻吧。
4: 长期同居但未婚的伴侣，在对方过世后可能面临重大财产损失，近期在英国与台湾都出现相关案例。英国的尼基与康伦同居超过24年，育有子女并共同持有房产，但没有正式结婚。康伦因病去世后，尼基才发现自己因缺乏婚姻身份，无法适用婚姻下的继承税豁免，损失约13万英镑。类似情况在台湾也有发生，艺人罗佩颖过世时未婚且未立遗嘱，

0: 下约4亿新台币遗产。因无合法配偶或遗嘱指定继承人，法律规定财产由母亲与亲兄弟分配，未婚伴侣无法获得任何继承权。
1: 哦，看起来真的不少案例耶。
2: 嗯，是啊，我们呢先把法的层面搞清楚。
1: 嗯，
2: 如果是婚姻伴侣，那有一个人先走了，谁可以继承遗产呢？
1: 我来翻民法。
2: 好。
1: 哦，要先算剩余财产分配。
2: 嗯，
1: 然后遗产继承顺序是配偶和子女平分。
2: 嗯，如果没有子女呢？
1: 配偶和父母平分。
2: 那如果没有父母呢？
1: 配偶和兄弟姐妹。
2: 嗯，
1: 配偶可以拿一半，另一半兄弟姐妹均分。
2: 好哦，那如果都没有呢？
1: 配偶跟祖父母都可以有，不过配偶是拿2/3。
2: 没错，这些啊都是法的层面。
1: 嗯，
2: 但我们来想，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婚姻关系，
1: 嗯，
2: 那就是情跟理的层面了。
1: 那写遗嘱有没有用？遗嘱可以兼顾情跟理啊。
2: 可以这么说，也不完全这么说啦。
1: 嗯，
2: 你知道手足之间有一种叫特留份吗？
1: 我知道。
2: 嗯，
1: 就是遗产一定要留一点给兄弟姐妹。
2: 对。
1: 嗯，不过师父，我在山上跟你学法，我弟弟住在山上跟我没往来，我又不想留给他。
2: 嗯，
1: 我想留给你。
2: 谁先走还不知道好不好？好啦，我们来回到那个含冤的女子
1: 啊。
2: 我觉得她的另一半啊一定也是希望留给她的。你怎么解这一题呢？
1: 哎呦，我不会啦。
2: 给你第一个锦囊。
1: 嗯，
2: 去找关公，他认识很多啊人间的大哥，你去找大哥聊天。
1: 好。
3: 哦，谁在呼唤我？
1: 关公大哥，师父叫我来，请你帮我找看看一个人间的大哥去聊天解惑。
3: 你们娘俩最会给我找事情做了。
1: 嗯，
3: 我看看，争遗产是吧？
1: 嗯嗯
3: 嗯，从事殡葬业20多年的小冬瓜好了，他那里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争遗产的例子。
1: 啊，可是我不敢自己去。
3: 我就把你跟你师父一起化身凡间女子，就叫孟平跟王琴，他就可以陪你去了。
1: 这样哦，哇哦。
2: 欢迎单程旅行社社长
1: 小冬瓜。
4: 大家好，我是小冬瓜。
2: 最近我在研究这个特留份，我觉得案例在多得不得了，因为现在不婚的人太多了。
4: 是。
2: 那其实在你的现场的经历，我相信你也遇到过非常多。
4: 嗯嗯，
2: 他没有配偶，他没有手足，然后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4: 对，因为我们要先了解特留份这个概念，它是从大家庭变小家庭，小家庭变单身贵族的一个社会问题。
2: 对，
4: 因为过去在大家庭就是农业社会的时候，一个家庭的兴旺来至于大家一起共同护持。
2: 嗯，
4: 所以在民法创立之初，他透过特留份，
2: 嗯，
4: 然后来保障大家的权益。
2: 对，
4: 然后让一些比如说女儿，过去最常是被忽略被牺牲的。
2: 哦，
4: 比如说家里要传给儿子，所以女儿就要无条件放弃你所有继承权。
2: 对，
4: 这在过去其实很多会听到，所以为了要保障这样的权益不要被受损，就是保障他们，所以有了特留份。
2: 对，
4: 可是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就是很多跟兄弟姐妹关系其实并没有很好。
2: 没错，对啊，凭什么？
4: 对，
2: 我跟你平常没有往来，为什么钱还要留给你？
4: 对，所以2025年就开始有一个风气开始慢慢形成，甚至有所谓的立法联署，就是希望说可以废除所谓的兄弟姐妹这个特留份的讨论。那所以在我的实务案例其实遇到非常多这样子案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非常资深的影界大佬，然后他过世，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关系处得非常糟糕。
2: 嗯，
4: 他甚至是讲说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其实是有一些那种侮辱啊，然后这种重大的这种就是不礼貌的一些事实，
2: 就是不止不往来还骄恶那种。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当成是那种弯修狼这样，就是看到一次骂一次的这种状态。所以在他清醒的时候，他意识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讲说他走的时候他的公司他要留给他的员工们，因为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后代，
2: 没有小孩。对，
4: 所以他就说他要交给他的徒子徒孙，他要留给他的员工们，这样子都已经讲得蛮明确的。那甚至他用他自己的方式那写了一个代笔遗嘱，虽然那个遗嘱就是对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去找个这个有专业经验的律师，
2: 就是会合法的遗嘱。
4: 对对对 对，第一阶段先去理解这个遗嘱到底有效还没效。
2: 对，
4: 那如果站在兄弟姐妹的立场，如果我今天能够主张他无效，对我是最好的。
2: 对，为什么？因为拿到全额。
4: 对， 然后所以这个就第一段落，然后第二段落就是哦，后来发现可能在回的过程当中，可能感觉是要判给员工是有效。

0: 效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那这个兄弟姐妹当然就不高兴了。那接下来他们就讲说，哎，那不行啊，再怎么样我兄弟姐妹总有
1: 特留份
0: 吧。
1: 嗯，
0: 对，那这又有得争了。这都就从他原本的这个金额当中要按照特留份的比例然后再拨分出一份出来。针对这个东西能不能拨分出来，那又有另外一番讨论。怎么样讨论？就是当然就是法院上的攻防嘛。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资产有多少真的是所谓的遗产，这个大亨他外面可能还有一些负债啊，
1: 对，
0: 他还有一些
1: 共同持有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个都不能算遗产哦。我们要先去厘清到底哪些是遗产，我们再来跟你讨论特留份的问题，类似像这样。那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其实就旷日费时，他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说当初他有设定一个合法且有效明确的这个遗嘱，那么我相信他这个一来一往的时间他就会可以缩短很多。
2: 没错，
0: 对对对，这个蛮重要的。
1: 其实从这个案例看，我们可以自己试想我们自己的手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关系可能真的不像以前那么密切，
0: 那么紧密。
1: 我们已经听过很多的案例，就是说，比如说因为特留份的关系，所以他的钱等于留给他大陆没有见过面的兄弟姐妹，对，这种东西也是非常多的。
0: 没错，我自己在看，我是鼓励废除特留份的原因，就是我也鼓励大家，就真的要写遗嘱，因为一旦你废除特留份，你就要认真去思考你的钱到底要留给谁。
1: 对，
0: 对啊，那你想要留给谁，你就好好交代下去。
1: 对，
0: 对啊，
1: 这样子才可以把钱留给你真正想要留给的那个人。
0: 没错，
2: 毕竟我们在意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松一点。
0: 嗯，
1: 那就谢谢单程旅行社社长小冬瓜喽，
0: 谢谢。

路况给您做提醒，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公里到0公里啊，过了基隆，在基隆端这边外侧有施工，经过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股入口匝道外侧有3箱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在台四线在石门竹围这边介寿路转园林路的一段，这边有道路施工，后面有回堵哦，大概回堵了 1.5 公里左右。来看看台64线，台64线呢在西行的12.5公里这边五股二交流道之前，为什么掉落了一箱卫生纸呢？你到了目的地会不会发现自己车上的卫生纸不见了呢？另外也在台64线的西行五股出口这边车子很多回堵，不知道跟这一箱卫生纸有没有关系呢？再来看到的是台68线的东向2.8公里哦，这边是过了南寮端发生事故，同时车道上有碎石散落物，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之前在台64线的东向14.3公里三重交流道这边，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状况如何，请你再告诉我们一下哦。刚刚听了我们的来宾分析特流份，特流份的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呢？我们要继续听下去咯。

0: 师傅，我觉得越听越复杂了。
1: 因为人心很复杂呀，有钱谁不爱呀？
0: 可是明明是别人赚的钱，那个人想留给谁，应该要尊重他
1: 啊。哎，如果啊，有一箱白花花的银两在你面前要给你，心动吗？
0: 不是我的，我可不能要。
1: 哎，徒弟，你怎么讲话怪怪的啊？
0: 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脑袋里说话，他说他是人心小恶魔。
2: 小恶魔竟然要入侵我徒，哼，出来跟本娘娘正面对决。
3: 哎呀，娘娘，一下子就被你看穿了。
2: 你这个小恶魔又来干嘛？
3: 人心有空的我就钻进来。娘娘啊，白花花的钱谁不爱呀，太容易钻了。
1: 哎，是啦，江湖上的纷争啊，很多都跟钱有关呢。
3: 你看看那些打官司的债务案件，我看就赚了不少吧。娘娘，你点一下手边的水晶球，叫他给你资料。
1: 我干嘛听你的？水晶球啊，水晶球，给我一个数据吧。哎，真的耶，光是财务纠纷就占了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二。哎，
3: 是不是？哎，还是那句老话啦， money money money。
1: 哎，但是你凭良心说，别人的东西凭什么你没理由就可以拿走啊？
3: 良心是什么？你别忘了我专门跟良心对干耶。
1: 哎，你手上这个三叉戟不错。
3: 哎，
1: 给我。
3: 为什么？
1: 等一下我就会用法器收了你，然后就是我的了。
3: 这恶魔

0: 山茶菊跟了我一千年呢，不能给你。
1: 那你要给谁？
0: 我也有徒弟啊，我要传给他。
1: 那你写遗嘱了吗？
0: 我马上写字据。
1: 东西不能留给想留的人，你急了吧？抢人家都不用讲良心，你被人家抢就受不了了。看我的！
0: 是我最怕的瘙痒神器。
1: 收，快离开我图。
0: 哎，师傅，刚才怎么了？哎
1: 呀，你被小恶魔附身了啦。
0: 那这个是什么啊？
1: 这个是小恶魔的三叉戟啊。哟，
0: 这个三叉戟真难看
1: 哎。对呀，
0: 而且他还一直发出声音想跟我说话。师傅，你快想想办法。
1: 好，我带你穿越去看看人间真相，帮你提升功力，不被外邪入侵。
0: 穿越去哪里？
1: 20世纪的香港。安琪和派特是同居超过40年的女同性恋人。派特赚钱，安琪顾家。派特的哥哥一家人经常到他们家吃饭，大家感情很好。
2: 安琪啊，菜够多了，不要再煮了，来吃。
3: 是啊，安琪，你煮得这么好，你哥都嫌我不会煮呢。
1: 有一天，派特到了上班时间，竟然没有起床，人生就此画上终点。顺失所爱，安琪哀伤不已。派特的哥哥嫂嫂都来帮忙，但是后事怎么处理，双方有不同意见。
4: 我们家传统，找个好风水的地方埋吧，保佑后代子孙呢。
5: 可是，派特生前说要海葬，环保又潇洒。
4: 胡说，怎么可能把它丢在海里？
1: 安琪不想争执，让了步，让哥哥去找风水宝地。但告别事时，问题又来了：安琪要站在哪个位置？是未亡人还是亲人？
4: 安吉啊，你和派特的关系我们都是肯定的，只是很多亲戚不知道嘛，你就以朋友的身份坐在下面好吗？
5: 哥，你在说什么？我跟派特在一起40年，我们就是伴侣，谁不知道？
4: 你不要激动，我就是跟你商量嘛。
1: 后事办完了，安吉还在悲伤中，派特的哥哥却说，依照法律规定，派特没有子女，名下的房子属于手足，要安吉搬走。没有法律保障，连曾经以为的亲人也变了调。安吉万念俱灰，找了一名熟识的律师朋友，问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5: 派特是不是根本不爱我？
4: 哎，你怎么这么说？派特怎么对你，我们几十年都看在眼里啊。
5: 他如果爱我，怎么会没有写遗嘱保护我？哎，
4: 其实派特有写，只是来不及签名就走了。你看，你看，
1: 遗嘱草稿中，派特处处考量他的利益，房子也留给他。安吉释然了，他带着玉藏的骨灰，完成派特海葬的心愿。离开了他们生活40年的家，带着回忆以及真实的爱情。
0: 怎么这样啦？派特的家人很过分呢。
1: 这个啊，是香港电影叫《从今以后》。其实派特的哥哥是不坏的，只是他经济状况不好，他生活有压力，
0: 所以他在家人跟安吉中间选择了家人，还把屋子占为己有。
1: 你看啊，这个人性的不完美，这样活生生的呈现在眼前，其实是很感叹的。可是这就是江湖啊。那句话怎么说的？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师傅，我有个问题不懂。在台湾已经登记结婚的同志伴侣，在法律上有保障吗？
1: 有哦，跟异性婚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有一方死亡的话，那另外一方是具有配偶的继承权。
0: 那香港没有哦？
1: 对，香港目前是没有定同志婚姻法的，所以他们的同志伴侣是没有保障，也没有相关权益的。
0: 那山下那个超。

0: 蒙古的喊冤女是可以打官司的呀。
1: 哎呦，差点忘记她了耶。
0: 师傅，你不是跟包公很熟？要不要让他去找包公打官司啊？
1: 哎，好主意耶，我来call out包公。喂，包青天呐、
2: 哎，娘娘庄安，请问找本府有何见教？
1: 哎呀，见教不敢啦，人间有一件疑似的冤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哎呦，他找上本宫来了。
2: 明白了，娘娘您不断案，来问本府的意见了。
1: 正是，哎，包大人，你有什么建议啊？
2: 请他寻个讼师写状纸打官司啊。
1: 哎呦，这是民国115年呢，没有讼师了啦、啊、
2: 娘娘所言甚是、民国讼师变律师了。我这里呀、有律师一名，对于遗嘱的规定他很清楚。
1: 那请包大人引荐，我来听听他的建议哦。
2: 娘娘请随我来。
1: 好，
3: 大家好，我是第一国际法律事务所于淑信律师。单身者若过世之后的遗产处理，如果继承顺位的人都不在，那要如何避免死后财产被充公呢？我前一阵子呢才碰到，就是说我有个客户呢，就是他同居的男朋友呢突然心肌梗塞然后往生了，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结婚，这个男朋友呢父母已经往生，也没有兄弟姐妹，是独生子。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因为很年轻，所以也没有写遗嘱，他们一起住的房子其实是男朋友的名字。如果依照法律的话，继承人是第一顺位的话是直系血亲被亲属，就是子女或者是孙子女，第二顺位是父母，第三位是兄弟姐妹，第四顺位是祖父母。但是呢，如果依照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这个客户的男朋友其实他是没有继承人的，就是无人继承的一个遗产。无人继承的财产的状况呢，会归属于国家所有。一辈子辛辛苦苦，然后所剩下的遗产没有办法照顾到所爱的人或所要照顾的人，这是非常大的遗憾。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假设有遗嘱就可以照顾到想要照顾的人或想要帮助的人，辛辛苦苦努力累积的财产千万不要变成国家所有，那一定要记得要做遗嘱，或者是做遗嘱信托，或买保险，或用生前赠与契约来处理这些部分。
0: 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
1: 好，你懂了哈。那怎么解喊冤女这一题啊？
0: 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婚约啊，喊冤女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对，
0: 但是如果另一半有留下遗嘱，喊冤女就不会什么都没有。
1: 没错，例如像房子哈，如果另一半有签生前赠与契约，那这个喊冤女有机会留下房子，不会被赶走。
0: 或者他证明这个房子他有出钱，他就可以用共同持有的身份来保住自己那一部分。
1: 所以咯，喊冤女会有很多方式来处理债务债权的问题。
0: 对，
1: 你就一条一条的告诉他。
0: 好，
1: 折腾了一整天，为师要去睡美容觉了。
0: 等等师傅、我来替你磨个墨吧。
1: 干嘛？
0: 刚才律师说了，没有继承人的话财产会充公。你看我们都没有继承人哎。
1: 所以呢，
0: 财产充公太可惜了。刚才律师有说嘛，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我怕你先挂、你要不要先写个遗嘱啊？娘娘，那个拂尘跟宝剑就可不可以给我嘛？
1: 笑话，我是娘娘哎、挂不了。笔墨你自己留着慢慢用吧。拂尘跟宝剑我带走了。
0: 师父。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金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沟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好好
5: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4: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0: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0: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0: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0: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0: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0: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0: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咯。
4: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0: 哎，
4: 好好
5: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哈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尔金。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傍晚时刻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带你掌握热腾腾的交通资讯，给大家安全感，赞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月愉快啊！今天是新的月份的头一天，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那现在看了一下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啊，有一条路哦，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多排队当中。进入隧道之后呢，隧道的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哦，28到25公里，目前平均速率都是很慢很慢的，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4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多了哦。这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就看到国道5号北上红通通的，其余的像是国一、国三、国二都蛮好利用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快速公路方面，在台64线西行线五股这边出口回堵哦，那到底是五股二还是五股一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啊。那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个路段附近，要小心有掉落物哦，是在西行线的 12.5 公里，这个就是在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一箱卫生纸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目前也开始车多，均速在40到50之间。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开始车多多，这边均速40到50之间。台66跟台68线 OK， 但是台68线有掉落物哦，也是在东行线的 2.8 公里，从南寮端一上来，这边满地都是碎石头。那这些碎石头的掉落物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看来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通知，那车上这个车道上有好多的掉落物，包含碎石头，经过时呢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而原先呢，在东行线的台64线在 14.3 公里三重交流道路段交通事故呢，老早就排除了，目前 OK 正常。只是呢，在五股出口这边西行线哦，到底是五股一还是五股二，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哪边塞车。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状况呢，刚刚接到啊，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原本在南下的五股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掉落三箱物品，这个已经没有发现咯，所以现在要厘清的就是五股交流道的出口有事故，五股入口匝道没有看到掉落物。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1公里哦，这边就是过了基隆交流道一直到基隆端，外侧车道工程施作当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的车行速度还算正常，没有导致车流回堵。你经过时呢，要注意一下交通锥跟施工人员的安全哦。那个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1到0公里这一段的外侧车道。台四线，这是在桃园地区的省道台四线哦，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要转到园林路一段这边的转角，因为道路施工进行当中，车流超过1公里的回堵车流，目前呢回堵超过一

公里。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一下这个路段哦。在大溪介寿路要转园林路一段的方向，就刚好在台四线上面，道路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大同区西宁北路32巷外侧车道进行瓦斯管线的工程。

呀，六月的第一天听到这首歌曲，让你精神状态够嗨，马力全开，这样子开车就很安全哦，不会疲劳驾驶啊。来注意一下哦，刚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六十四线西行线在 12.5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一箱卫生纸掉落在这边。那刚刚提到的这个五股出口，就是五股二交流道的出口，车流回堵，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那么堵，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毕竟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好，那原本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跟罗斯福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就是在公馆商圈这边的外侧车道，公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

大同区的西宁北路32巷这边呢，外侧车道进行瓦斯管线的工程，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收工。那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真真切切的已经将这个施工工程结束了？行经这个巷子要留心一下哦，西宁北路32巷的外侧车道。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跟出口，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还是 ING 试作当中。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一段，这一段的施工养护作业呢，要到6月10号才会结束。哦，这个时间又延长了一点点，到6月10号哦。台68线东行线2.8公里，从新竹南寮端一上来，目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中。那车道上呢，掉落好多的物品，包含碎石头等等之类的，大家经过时要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好了，谢谢我们的铁三角哦，吴岭哥、中和阿明、新庄小罗，午安快乐，新月新周都愉快哦。

发芽发龙，郑秀文所演唱的粤语歌曲发热发亮，让你今天一整天呢心情都 spring young， 福星高照哦。记得开车的时候呢，行前的车辆检查非常的重要哦，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要定期

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轮胎呢已经磨平了，记得要找个时间换轮胎哦。在台北市的施工路段啊，首先呢就是在捷运工程上面，因为它算是一个长期的作业哦，要到明

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木栅路三段的话呢，捷运施工的范围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马屋从这个木栅路三段到开源街口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真的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毕竟这段期间大型的施工车辆进进出出，有的时候呢要离开工区现场，需要靠这个神队友，就是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手势来指引大家先暂停，让大型车开出来，我们再继续往前，所以呢一定要看清前方的道路状态哦。同样是文山区的施工，但它跟这个捷运工程无关，就是一般常态性的路面更新作业哦。在汀州路四段，从十号到一号这一段一小段路面进行更新作业，到六月十四号为止，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进行日间施工。再来就是今天到期的哦，这个是在大直北安路458巷。从北安路458巷51弄到明水路口，这边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今天六月一号就会结束了，也会视现场状况来调整这个施工的范围。但你要记得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大直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北安路458巷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北投区的大业路527巷。从这个33号灯杆开始算起，一直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封闭施工，也是到今天而已哦。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还剩下35分钟的时间。如果是新北市的话呢，我们在地的树林朋友都知道哦，这个中正路啊，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这段期间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会受到比较多的影响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您的改道动线。往桃园朋友呢，我们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因为最后也会抵达万寿路一段，这边是比较单纯的哦。只是说呢，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可以利用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持续到2029年这边的捷运施工才会结束。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从前年开始施作的，到明年520就要结束咯。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very good。 但是机车的朋友呢，放心，这边是正常通行，不用改道，因为机车道是维持正常的通行。好，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目前还是呈现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就是在我们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但是有比先前我们一开始节目开场的时候报道的那个塞车车流有瞬间消化了不少哦，现在就只是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那进入隧道之后呢，你只要过了我们雪山隧道的26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单纯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了。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接力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狼吧狼狼狼狼狼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前天如果呢你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应该就是为了这位创作才子吧，近年来呢十分炙手可热的韦礼安。我非常喜欢他这首作品，当时呢写出来的这个词曲呢也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就是这一首早期的作品《心醉心碎》。听完歌曲之后呢，准备迎接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4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 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5: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相信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4: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舍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舍，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7: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裂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6: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 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

0: 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唐公鸭鸡青沙皮爱吃困难吗？
3: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831。
7: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8: 路况美好。

4:38，欢迎回到 FM94.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刚刚朋友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到0公里之间，过基隆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没有发现喽，现在两边都有车辆在行走，所以这个施工呢，在先前就已经结束了。唯独在台四线的这个施工还在进行，就是在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要转园林路一段，这边呢在进行工程，导致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以上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那也刚好在附近的朋友确认一下这个施工是否还在运作。台64线西行线在 12.5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一箱卫生纸掉落在现场，那之前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不晓得现在是否已经没有发现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五股出口，先前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8线东行线 2.8 公里从南寮端一上来的这个地方啊，事故已经排除，那车道上原本掉落的碎石头跟一些物品也都已经清除干净了，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路况已经排除搞定了。目前为止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开始车多速缓，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就是在五股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前后，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而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现在车行速度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喽。既然今天是六月份的开始，那来欣赏黄思婷那挂曲《六月茉莉》哦。六月开头的这个歌名呢，很多都跟花朵有关哦。

这条歌曲就最人吼、哦、翻唱的。这首歌曲是60年代的台湾民谣哦。今天听到的是黄思婷的版本。4:42，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台64线西行线12.5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一箱卫生纸掉落在现场，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哦。道路施工的话呢，目前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台4线桃园这边大溪介寿路要转园林路一段，目前道路施工导致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以上哦。这个3:30的时候呢，朋友说回堵了1.5公里，不晓得现在施工是否已经撤除，经过时呢再帮我们小心留意一下咯。那如果说呢是常态性的工程，我们这边要注意的是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车辆通通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所以呢要准备利用这个台61北上靠近 17.9 公里的朋友，务必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哦。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目前呢也是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到2029年10月23号之前，大家都必须改道行驶侧车道，走旁边的侧车道以测安全。

永远的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在早期呢也诠释了一首跟六月有关的歌名，六月的茉莉梦，真的跟茉莉有息息相关哦。

0: 苏慧伦所演唱的《六月的茉莉梦》。4:48，在台北市信义区松智路往南的方向，就在九巷的巷口这里哦，外侧车道进行施工，请经过的朋友呢要留意一下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4线东行线五股二交流道过后哦，这边就开始车多速度慢，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前方三重光复路的出口匝道车子很多，连带影响到主线的车流表现哦。现在呢尾端就是在五股二交流道附近。那整体看下来哦，目前台64就是这边比较明显，台65线的话呢就是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车多速缓。台4线就是在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转园林路一段的这个路段，目前工程进行当中，车流回堵超过1公里，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如果刚好在附近的朋友发觉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欢迎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0800-000-123，加港务共吼。台北市大同区西宁北路32巷这一带哦，外侧车道瓦斯管线的工程，目前都没有相关的后续进来。而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一段，施工养护要到6月10号才会落幕。国道5号北上过了石碇交流道，哎呦，车多哦，时速不到40公里。出现红通通的路段了，就是在北上石碇交流道过后哦。这边有状况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毕竟路况是瞬息万变的，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之类。好，刚刚听了两首歌曲都跟六月茉莉有关，那你会想，诶，难道说这个月份代表的花卉就只有茉莉吗？不止哦，还有向日葵。为什么是向日葵呢？以及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来听听以下更多的介绍。
1: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花面有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

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了。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FIR 所演唱的歌《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夏天真的来啦，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哦，补足水分，不要中暑了。录光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原本在台北市信义区松智路往南跟九巷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的施工工程，好的，现在呢已经结束了，短暂性的施工目前已经撤除。台北市文山区丁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目前从77号到206巷的巷口这一带啊，施工养护当中，到6月19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间9点钟会进行施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丁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口的这一段。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盛夏光年》。我叫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顶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呀？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7: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6: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7: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6: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7: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8: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夜间外出散步或行走时，因为光线不足，驾驶人可能看不清行人位置。提醒高龄用路人尽量避免穿着深色衣物，以免降低可见度。
10: 建议外出时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反光背心等照明配件，让来车能在远处就看见您，提高夜间行走安全。
11: 提醒高龄用路人，夜间外出请穿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让自己更容易被看见，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很宽，山很高。
13: Hello， 我是荒山亮。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广小王子》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的路况和心情都真正美好哦。
12: 会心的微笑，是我最坚固的城堡。
14: 5:05，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来先提醒两个事故，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永吉路上方啊，事故占用中线及内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到麦帅一桥上了。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先避开这个区域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永吉路上方，目前事故呢是占用中间车道跟内侧。而在中正区的重庆南路三段132巷的巷口这边，也有一起事故。

故，你准备要上中正桥之前就会遇到哦。这个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和平西路二段跟重庆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也请大家先避开，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台六十四线西行线在五股二交流道出口，小心啊，目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车辆是打横停放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两线车道都给占用了，所以导致后方急速减速，急速定点。这个是在西行线的五股二交流道出口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停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请大家先避开哦，这边已经开始车多定点了。而原本在国道二号东向 5.4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没有回堵。以及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入口，目前出口跟入口都有这个施工在进行，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请后方来车要小心哦。原本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线 12.5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现场掉落一箱卫生纸，这个已经排除搞定了。后续路况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
开始出现下班车潮。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也是不好走，北上方向中立转接道前车流回堵。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回堵，均速不到40。许富快刮起热伤风，这首歌很好听哦。

这首歌曲算是徐富凯的劲歌热舞的作品之一哦。你刚刚听到那个歌词后半段呢，是不是很熟悉呢？对，没错，就是1985年《永远25岁的谭校长》的经典名作《爱情陷阱》，取样就是那首歌，把那一段呢作为这首歌曲的一个词义的延伸，我算是台语歌坛的一个创新跟突破。好，既然提到爱情陷阱，我们待会呢就来送上真真切切的爱情陷阱，但这一次呢可不是谭校长的版本，是草蜢的翻唱哦。其实在这个诈骗的脉络当中，最早出现的爱情陷阱，那待会要出现的这个呢，也是要让大家可以事先的预防最新的诈骗太阳。尤其呢待会我们这位呢达人要讲到的这个反诈骗宣导，他提到两种的意境，这比较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它听得清楚一点哦，因为这是最近他们在整个前线工作的同仁哦掌握到的最新的资讯。5:12，来注意哦，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交流道出口目前的事故呢，已经造成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了，请一定要改道行驶，帮帮忙，不要再继续开喽哦，怕大家呢可能不记得，我们再来好好的抽丝剥茧一下。因为这起事故啊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两线车道都给占用到，而且它车辆是打横停放，导致后方真的都没有办法通行，急速减速，急速定点。这个正确的地点呢，我们先谢谢交控中心的回报，是在五股一交流道这里，就是在西行线的10公里，在公里数指标 10K 的地方，五股一交流道这边事故造成后方无法通行，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现在车流已经回堵超过1公里了哦。原本在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3段132巷巷口的交通事故，好，现在呢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先谢谢各方英雄好汉的资讯更新与回报啊！在台64线西行线 10.6 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前，目前大货车自撞打滑的事故啊，是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它整个车辆是打横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改道行驶，不要再开上来咯。这个是台64线西行线 10.6 公里，正确的公里数呢，我们刚刚北分局说 10.6 公里，目前的这个事故造成后方无法通行，回堵了一公里之长。原本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永吉路上方中线及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好的，这个顺利排除了，谢谢信义交通分队。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车道所进行的施工已经撤除。目前为止哦，这个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就是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潮，然后这个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那新北市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刚刚那个台64线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现在已经快要回堵到了五股二交流道前。国道5号北上 43.7 公里过罗东交流道，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它在换轮胎，临时停放在路间，请大家注意啦。好的，这个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今天非常开心哦，好久没有跟他连线啦，让我们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5: 陆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刚刚的那首歌曲小队长有听过吗？爱情陷阱
5: 有哈。不要把我年龄透露出来嘛。
4: 我根本还没有出生我就知道这首歌曲。你知道那个首歌太洗脑了。现在诈骗集团哦，那个话术也是非常洗脑。诈骗集团的陷阱千奇百怪，什么都能够沾上边。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案例哦，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呢？
5: 好，因为现在诈骗的案件还是层出不穷哦，而且诈骗集团我觉得是越来越厉害了哦，他们的手法越来越真，然后越来越细致，甚至呢连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啊，都可能他们先设计好了剧本，然后骗过银行的行员。对，那一般民众可能认为说有银行有关怀提问啊，那就应该是可以阻止诈骗的嘛。但是现在的诈骗集团呢，早就开始教民众怎么样骗银行
4: 哦。
5: 对，那今天有两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能提高警觉，然后也帮我们提醒一下身边的那个亲朋好友们。
4: 好，
5: 好，那第一种就是诈骗集团会先教我们的被害者哈，就是假买车现金提款的诈骗。哦，那这个手法其实刚开始也是一样，是假投资，我们之前也跟听众朋友们提醒过很多次。

那他诈骗集团他是每天一样对跟对方嘘寒问暖啊，然后提供假的获利画面，然后博取那个被害人的信任。那被害人信任之后呢，他要开始投资了，那诈骗集团就会要求被害人

0: 要好杀价
1: 哦。
0: 对，那被害人到银行之后呢，行员提问之后，被害人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这些说法跟行员讲。那因为我们的被害人可以讲出车行的所有的名称、所有的资料，那行员查询之后，发现说确实网络上有这一间车行，所以就降低戒心，那就让我们的被害人把钱提领出去，结果就被骗了，
1: 就
0: 交出去了。
1: 所以不法集团现在都会叫战守则传送给这个我们的被害者，说要怎么样去应付银行专员的这个提问，
0: 没错。
1: 然后呢，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以假乱真，就是那个车行的资讯，其实上网 Google 可以 Google 得到，可是呢，假的地方就是在那边啊。
0: 对，没错，
1: 这是第一种哦。
0: 对，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就是，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的被害人可能会说他是装潢要顶装潢款去交。那这个案例更夸张的是，诈骗集团甚至已经伪造了完整的文件，就是你要装潢的那些文件，什么报价单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给他们，给我们的被害人。那我们被害人到银行去之后，一定是他要汇款出去嘛？那个行员就是奇怪，金额这么高，那他就会一样会关怀提问去问我们的被害人。那诈骗集团就开始全套式的教学哦，他先教被害人说，如果银行问，你就说家里要装潢。那不仅是如此，诈骗集团还伪造假的这种估价单，然后制造假的设计公司的资料，那提供假的设计公司的姓名跟联络电话。那我们的行员打过去，要问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拨打过去的电话，真的有人接，而且他还跟他说他就是那个设计师，然后确定说客户有装潢的需求。那行员他查证之后，真的有这些事情，那就让我们的被害人就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交易，那就让他汇款出去了。结果钱一汇出去呢，就流到诈骗集团的账户里面去。那等到被害人发现他被骗的时候，钱早就已经洗出去了。
1: 哇塞，他们分工非常的细致哦，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乱枪打鸟、话术粗糙的方式了。
0: 对，没错，他们现在都会事先做好功课，然后而且还会去查证真实的店家资讯，然后甚至伪造文件，让我们的被害人怎么样去取信银行，去应付银行的关怀提问。对，然后甚至还要安排假的角色去接电话，真的是太我们的被害人哦。可能早就已经被诈骗集团哦洗脑控制了，所以变成说帮助我们的诈骗集团一起在演这出戏给银行专员看。
1: 虽然说听到现在会觉得说不法集团好像非常的考据，但其实刚刚上面这两个案例都有一个共通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其实这些部分哦，假投资的部分，还是我们要跟观众们提醒，就是这现在诈骗集团他不会一开始就跟你说要钱，对，他刚开始可能先用投资的名义啊，还是说朋友的方式啊，跟你嘘寒问暖，然后慢慢的先培养了信任感之后，才会让被害人相信说，这真的是一个投资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诈骗集团的圈套。那开始就慢慢的才一步一步要求汇款啊，提领现金啊，那甚至配合诈骗集团去欺骗银行的行员。对，所以讲到这边哦，我还是要特别提醒有关这种假投资诈骗哦，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第一点，只要他跟你提到稳赚不赔、高获利，这些都是诈骗。我们的投资一定有风险哦，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可以跟你保证说他跟你说的这些都一定会获利，然后更不可能有什么稳赚啊，然后低风险啊、高报酬这些投资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那第二点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别当听话的机器人哦。如果有人教你说银行问你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啊？然后不要跟银行说你真正的用途，只要讲到这些话术就是假的，这绝对是诈骗集团拿来要你去欺骗我们的那个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的一个说辞。哦，不要真的听他的，然后就去骗银行的行员。对，那第三点就是，先停先看，那是打165去做求证。哦，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一听二挂三查证。
1: 是。
0: 哦， 对，去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去查证他说的。

0: 这些到底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实的状况，那再去做你的比如说你要想要投资啊，还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千万不要就听信诈骗集团说的这些话，然后就傻傻的就把钱交出去了。
1: 真的回到现实面哦，他们都算是假投资的变种啦，哦，只是披着不同名目的外衣去行假投资的实际层面。
0: 没错，
1: 我们要冷静再三，小心应对，好好的去查证一番哦，先停先看，打16反诈骗专线咨询，安内丢丢啊。
0: 对，没错，现在诈骗集团哦，他不只要骗你的钱啊，甚至要他更是利用人的信任哦，然后焦虑和贪念。
1: 是，
0: 所以诈骗集团真的最厉害的哦，不是科技，而是利用人心想赚钱，那怕错过机会的这种心理哦。防诈哦，不是只有警方跟银行的责任，其实更希望大家哦一起来提高警觉，然后互相提醒。
1: 是，听完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提升自己内心的安全感了。哦，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陈冠宇小队长在空中为大家掌握到这两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
0: 对，
1: 跟大家做补充，感谢你哦，
0: 是，
1: 谢
0: 谢，
1: 哦，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注意哦，台64线西行线10.7到10.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五股一交流道前，小心啊，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它整个车辆是打横停放在内侧跟外侧，所以两线车道都给占用到了，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回堵了3公里之长，强烈建议驾驶朋友哦，后面的像是这个江子翠三重这边的朋友呢，我们先不要上来了，拜托拜托。那如果你现在刚好就在快速道路上，我们要提前从三重交流道下去，因为现在后方已经回堵3公里，北丁北当啊啦。哦，这是台64线的事故后续，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这是目前的焦点路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也不好走。王力宏带来的安全感，听完之后来关心气象哦。

0: 哎、欸、喂，你好，哪位啊？
1: 哎、欸，姑姑，
0: 哎、欸，
1: 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0: 你是养羊哦？
1: 嗯
0: 啊，你换电话号码咯？
1: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0: 哦，
1: 哎、欸，不过姑姑、
0: 欸，
1: 你可以借我钱吗、啊？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0: 哦哦，好。哎、欸，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2: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哎，老公。
3: 嗯，
6: 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3: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6: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3: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6: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3: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9: 一同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概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杰仁你好。
10: Lucas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强密台风北上远离，明天台湾附近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将

0: 度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位于台北东方580公里的海面上，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特别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杰仁提醒，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我来注意哦，台64线西行线10.7公里这边呢，是在五股一交流道前大货车的事故现场，依旧是占用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方通通过不去，车流已经回堵3公里之长了。如果你原本呢是要从这个陈子寮出口下去的话呢，现在都不能过、哦、包含如果你要透过台64线要上国道一号的话呢，这边也不好开，强烈建议大家呢改由三重交流道下快速公路，这是目前的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严重，后方走走又停停，整个车辆呢是打横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是目前的焦点路况。台北市士林社子地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在社中街之前内侧车道也有事故现场，后方回堵到中正路上了，这是士林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52公里，过三鹰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下班车潮。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都是在排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又停停，这边已经红到发紫咯。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梦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辉达海外总部确定落脚北市科，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受邀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时表示，台北市政府不但积极争取辉达进驻台北市，也和辉达技术团队展开优化文湖线捷运行动。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市府目前正与辉达合作推动智慧城市应用，首先将优化台北捷运文湖线营运管理，透过人工智慧进行尖峰时段人流模拟、月台疏散分析、列车载客量预测以及异常停机状况研判等工作，以提升整体运输效率与安全性。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我们已经跟辉达相关技术团队也有具体合作的项目，例如像2036年我们的文湖线就预计要对整个车辆还有耗制进行全面的优化提升，因此我们和辉达合作，针对我们接下来包括人流模拟啊，我们透过辉达相关的技术来进行。
4: 蒋万安表示，随着文湖线车队更新计划持续推动，预计到2036年列车设备

0: 与服务品质都将全面升级。至于其他市政方面，台北市府也将持开放态度，积极引入 AI 的助力。尽管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为了守护新北市淡水巴黎两端居民夜间安宁，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5月31号跨夜就取缔了8辆噪音车，还有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为了有效防堵改装车呼啸逃逸，新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巴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巴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3: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2: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局和基隆监理站合作，公布基隆市及新北市汐止、瑞芳、平溪等地区的毒驾累犯者姓名及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5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以及亲子互动，打造夏天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0: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4: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0: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尽管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梦平。5点46分来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线 10.7 公里这边呢，因为有事故，然后这边呢已经造成车流大排长龙啊，回堵3公里之长，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车辆打横停放在内侧跟外侧，导致后方都没有办法通过，强烈建议大家改道行驶，我们先从三重交流道下去，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呢也要来请这个驾驶朋友充当我们的柯南。

帮我们看看三重路段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足够的空间提前下三重出口匝道。如果说呢连三重出口都下不去的话呢，就要从前一个交流道，就是江子翠下快速道路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边的车况。那也请东行线的朋友拜托拜托脚下留情好不好，不要因为看这个对向的事故而导致整个原本不应该塞车的路段也跟着车多哦，指的就是五股路段了。请大家保持适当的这个安全车距，适当的车速要维持好，不要为了看对向车道放慢您的速度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多定点，均速不到十哦，请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台北市士林社子地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在社中街之前的内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多回堵到中正路上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泰山转街道，路间有抛锚车，没发现没看到啊。国道三号南下52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还在不在啊？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0800000123。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今天在文山区的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施工要进行到晚间9点钟哦，到6月19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间9点都会进行啊。至于这个施工的范围啊，就是从汀州路四段77号到汀州路四段206巷的巷口，这边呢是往三段方向的道路进行工程。好，谢谢我们这个神队友说齁，这个台64线西行线受到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警方呢现在管制三重光复路匝道以及整个台一线高架道路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目前都启动了交通管制，请大家要避开，一定要改道行驶。管制的范围呢就是三重区光复路匝道以及台一线高架衔接台64线的匝道，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启动了交通管制。

好，来给大家转念一下，我们今天6月1号过生日的这一位啊，宝岛歌王，好久没有听到他的这个歌曲了。我小时候呢听这个 AM 电台呢比较常听见这首作品，为你打拼也可等，好久不见叶启田这个爽朗的歌声哦，一同来回味一下吧。那第二位呢，也是今天过生日的寿星，我们都会接连送上哦。

播送的歌曲是波多歌王亚克电的歌声，为你打拼。现在呢，在台六十四线奋斗的朋友辛苦了齁。这个西行线 10.7 公里的交通事故，我们朋友火眼金睛的发现，现在车流回堵到三重交流道之前，三重交流道之前就已经是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咯。因此我们要提前改由江子翠交流道下去台六十四线，我们先从江子翠出口下来哦，请大家帮帮忙。那越是这个时候呢，越要谨慎跟小心，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哦。这是目前台六十四线西行线 10.7 公里车流回堵，已经到了三重交流道前。那因为这起事故呢，它是车辆打横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两个车道都给占用到了，所以导致后方都不能够过去，没叮当啊啦哦，请大家一定要斟酌再三哦。台北市士林社子地区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原本在社中街之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葫芦街口，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附近哦，就是在环河北路跟葫芦街这一带。台六十四线东行线五股路段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专心一致，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不要为了看对向车道的事故而让整个五股路段也跟着塞哦。那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目前是下班车多，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好行进。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方向的新庄哦，这边新庄二是不好走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均速偏慢。那受到这个台64线 10.6 公里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远景在三重光复路匝道还有台一线高架道路准备衔接台64线的匝道进行管制，请务必改道行驶哦。目前这两个匝道都已经进行交管了。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今天也是6月1号生日的寿星歌手。小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35.3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

0: 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2: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1: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2: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2: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2: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2: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5: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割道怎么封起来啦？
4: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5: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4: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3: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6:05，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并且呢为您领航哦。现在在台64线西行线 10.6 公里的事故呢，目前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三重交流道前，所以导致啊江子翠到三重之间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东行线的朋友，不要观望这个对向车道的事故，以免导致连同这个东行线也跟着变慢哦。三重光复路的匝道以及台一线高架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这两个管制点呢，目前还是持续的进行。受到事故的影响，远景呢目前是管制三重光复路匝道以及台一线高架要衔接台64线的匝道，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哦。五羊高架北上 67.5 公里过孝前路这边，路间有抛锚车，原本在国道三号。

南下52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毒啊，请去当当啊，排除喽。好，那国道二甲的朋友辛苦了哦。东行线的圳头到大园路段车多速缓，均速不到30公里，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好不容易上了国道二号的主线哦，你如果从大园上来，持续往东方向行驶哦，目前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迎来下班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不到40。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间歇性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呢比较缓慢，因为已经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了，就是在南下的堤顶路段。这边走走停停，继续往前，环北入口之前就开始拥塞哦。这边主线道啊，从24公里开始，一路堵到五股转接道，都是如此的塞。这是针对汐五高架南下方向的朋友做提醒。北上的话呢，都蛮好利用的，请继续保持。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稳定，都是正常。国道五号嘛，北拜哦，双向的车行速度都 OK。南港联络道往国山红到发紫定点后，现在车速是不到10公里的。快速公路方面，扣除先前事故造成的车流大排长龙，一些这个常态性的下班老状况呢，是在这个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还有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山，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流已经回堵到了新庄二交流道这边。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也补充一下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南湖大桥往东湖也不好走。那因应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今天最后一天的工期，目前管制的就是大直地区的北安路458巷，从458巷51弄这里开始，一直到民水路口这一段，都是属于自来水管线施工的管制点，也会视现场状况调整这个封闭的区域，或者是呢结束的时间，表定就是进行到6月1号、到今天为止。啊，如果是在文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哦，汀州路四段往三段的方向，从77号开始到206巷的巷口施工管制，这个进度要到晚上的9点钟哦。这段期间哦，到6月19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30分到晚上的9点钟进行施工管制。

0: 哇哦，动感的歌声，比利的歌曲《你让我热》。今天6月1号呢，就是夏季电价正式开始实施的日子哦。天气炎热，开冷气的朋友记得要洗滤网，会更凉快，也更省电哦。现在呢，这个路况的热度哦，关注的程度呢，超乎想象，强烈建议大家呢改道行驶了。这是台64线西行线 10.7 到 10.6 公里之间，就是原本这台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后续还在处理中，车流已经回堵到江子翠交流道路段了，请提前从板桥下交流道好吗？我们先从板桥下这个快速道路，因为这起事故处理起来还需要一些时间，它车辆是打横占用内侧跟外侧，导致后方通通无法过去，那也请对向车道的朋友不要观望，顺顺的开就可以了，以免导致东向也跟着塞车哦。这是目前台64线西行线 10.7 这个事故所导致车流严重回堵的程度，已经堵到了江子翠路段，一定要从板桥交流道下去哦。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据报外侧车道也有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后方车流回堵2公里，不过好在远景呢已经抵达现场在处理了。
1: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很适合你的呢。
2: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了，还在上课。
1: 不是说你不会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现在交通变化很多，在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还有法规，让你开车更加安全哦。
2: 听起来好像不错呢。
1: 是啊，而且吼，你现在报名，台北市政府还有补助呢。
2: 这个好，这样我紧来报名。

0: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6: 就可能提起几年吼，那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从辛亥路上方一直到水源快速道路这一段，南湖大桥往东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不太好桥，小心这个安全距离吼。以及呢，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行扣啊，现在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北丁北当时速呢只有个位数而已哦。那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哦，台64线西行线 10.7 公里的这起事故啊，后方呢已经大排长龙，回堵到江子翠路段，请提前从板桥交流道下去哦。如果说呢你正准备要上台64线，先评估一下你的目的地以及呢你会经过的范围是不是刚好有经过这个江子翠、三重、五股二一直到五股一，这整段呢都是过不去的。它这个事故啊，车辆打横，占用两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那也请对向车道的朋友不要围观看热闹，不要观望哦。那目前的交通管制呢，依旧是在三重光复路的匝道，还有台一线高架衔接台六十四线的匝道，请一定要配合远景的指挥跟疏导。好，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现在要连线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交通分队吴义航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晚安。
7: 卢卡斯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义航。
6: 是的，好久不见呢。这个今天要讲的主题齁，就是已经施行将近有4个月的时间了，就是无照扣车这部分，对不对？
7: 没错。
6: 啊，今天呢要再重拾大家的记忆，因为我们最近呢都是被这个高龄换照制度哦，啊，让大家呢可以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吸收，那也千万不要忘记无照驾驶扣车的像个相关的规范，我们今天再请分队长为大家复习一下咯。
7: 好，没有问题，就是从1月31号我们无照驾驶就修法，然后已经开始施行了，那已经施行现在已经快5个月了，4个月5个月，对，我们快半年了，已经施行一段时间了。那我们最近就是在南港学校发生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机车骑士他在停红灯，然后他从被后面的汽车追撞，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他没问题，因为他是被追撞，他就是没有照车，确实他可能没有照车，可是后来一查发现他是无照驾驶，所以车祸处理完之后现在要处理他无照的部分，所以要依规定都要开罚，然后要扣车扣牌，然后所以就很多驾驶朋友还不知道说现在无照驾驶已经改成这样，然后，原本只是单纯的小车祸就变成自己造成自己的大麻烦这样。对对对，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无照驾驶已经上路很久，那现在已经有加重罚则，然后要除了罚款提升之外，就还有在扣车扣牌，那也要提醒各位用路朋友，如果家里有长辈或者是朋亲朋好友，他们像有些长辈之前是骑身份证的，那是不是已经过在还在合适的考照年龄跟资格范围内，赶快去考照？那如果是有被吊扣吊销的，那就提醒他们，就等时间过再去把驾照取回来。
6: 其实这两个议题哦是息息相关，互相相辅相成哦。无照扣车跟高龄换照的制度，其实呢都是为了大家安全上路。

所以做了准备，从这个罚锾金额提高、扣牌处分、累犯加重、考照限制等等之类的，都是这个现阶段现行无照驾驶的这个规范重点。好，那今天呢，只是播控呢，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到。

0: 下，就是我们明天开始是南港展览馆 Computex 的电脑展，
1: 哦，
0: 那为期4天，那依往年的经验，电脑展就会吸引大量的人车潮，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市场话题很热嘛，我们黄仁勋黄爸爸就还在我们台湾活络，那所以要来参展，因为我们礼拜二到四只有开放给厂商，那礼拜五有开放给一般民众，
1: 嗯，
0: 那如果有要来参展的就尽量搭乘大众运输，那下班的时间希望可以避开我们南港展览馆周边的道路，
1: 是
0: 因为可以省掉一些拥塞这样，
1: 嗯哼，多多利用捷运啦，捷运的路线都非常的便利哦。哦，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我们这个资讯展、电脑展、南港展览馆周边，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分流，避免自行开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哦陪伴大家一路领航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交通分队吴义航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1: 拜拜。台65线北上 1.2 公里，目前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外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中，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车流回堵到这个 3.2 公里，等于说呢，回堵了2公里之长。好不容易从这个新庄二交流道入口上来，你就会觉得说，哦呦，车行速度越来越缓慢，甚至过了事故点之后呢，还是好堵又堵哦。这就是台65线北上目前车多的范围，新庄二一直到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哦，这边的车速都极为缓慢。只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它的平均速率呢是更加缓慢，大概只有20当当而已啊，开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哦。台64线嘛，赶快西行线的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车辆打横停在内侧跟外侧之间，导致后方都过不去。这个发生在5:15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了，车流回堵到江子翠路段。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先避开江子翠到陈子寮这一段的台64线西行线。从板桥交流道先下去比较好，因为这个路况是瞬息万变，有没有可能现在车流已经回堵到板桥交流道了呢？就要请驾驶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跨跨之类咯。0800-000-123。在准备进入新闻时段晚间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呼吁驾驶朋友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开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有车辆翻覆的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发生，请驾驶朋友呢改道行驶，提前从中立转接道上五羊高架，我们就可以避开平面拥塞的车潮路段。这个国一北上44公里有翻车的事故哦，在外侧车道这边。新北市新店区安康路一段往碧潭的方向，就是在国道三号的正下方有游览车停放在外侧车道，这里可能是车辆抛锚锈抖了，经过时呢也要留心。

谢谢莫文蔚所带来的美妙歌声《盛夏的果实》。台64线西行线 10.7 公里的这起事故啊，现在真的伤脑筋哦，请往西方向的用路朋友先暂时不要上台64线好吗？因为这边车流回堵到江子翠路段，听新闻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61.4%，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58.2%，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14.55%，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5穷6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3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4月

0: 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20.21%，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2: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3件，中。

0: 立罪实践33人，其中还破获替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3件，重利罪实践33人，地下汇兑2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2: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啊，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1: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找，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247.7%，成果丰硕。县长周春明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3: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4: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以后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3: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5: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3: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6: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7: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6: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8: 为了有效防毒改装车呼啸逃逸，清北市

0: 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1: 以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0: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降雨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4: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3: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直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镇二前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7: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6: 啊、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7: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6: 哦、啊、那怎么办呢、啊、
7: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6: 有，我现在开很慢。
7: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6: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7: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6: 嗯。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1: 6:48，亲爱的听众朋友，注意啊，台64线西行线10.7公里的这起事故哦，五股一交流道之前大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现场，目前车流严重回堵到了板桥路段，而交通管制呢，就是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还有台一线高架要汇入进来的入口匝道，这边都进行交管，请驾驶朋友一定要避开，也请西行线的朋友不要再上来了。无论你是往这个板桥还是往江子翠哦，甚至呢你是从中和交流道要上来往西方向，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子做哦，请不要利用台64线西行线哦，要前往三重、新庄、五股、八里、淡水的用路朋友，直接走平面道路，不要利用台64线好吗？因为这边的这个状况呢不太理想，希望大家都要改道行驶的。那也请东行线的朋友不要观望对向车道的事故，以免造成东行线也跟着塞车。那受到这起事故的连带效应哦，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双向三重交流道要衔接台64线出口，都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车多回堵到主线哦，这是目前国道一号双向三重路段车多的主要原因。另外在国一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翻车的事故，后方急速定点直接回堵到桃园交流道这边，没叮没当，强烈建议大家改由中立转接道上五羊高架，就可以避开北上这个平面桃园到林口路段车多定点的状况哦，改走五羊高架持续往北开，就可以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国道二号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小心经过咯。台66线东行线19.5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再来是新店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不晓得还是否存在着哦。新店安康路一段往碧潭方向，在国道三号的下方外侧车道有游览车停放在现场，已经有一段时间咯。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远景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塔车的部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多，基隆路高架往南从辛亥路到水源快速道路这一段，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不动。

好，最后再呼吁一下，台64线西行线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前受到这起自撞的事故现场，整个都过不去哦，因为它车辆打横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警方呢管制的路段就是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台一线高架入口匝道，后方已经回堵到板桥交流道了，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改道行驶。我们建议的是西行线的朋友先暂时不要上台64线哦，无论你是从新店端还是中和还是板桥都不要利用台64线。

现在呢，受到台64线西行线 10.6 公里事故的影响效应之下，在这个国道1号双向五股交流道要衔接台64线的出口，也是车多回堵到主线来啦。南下内湖到圆山，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北上的林口 B 交流道之前44公里外侧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桃园交流道。

0: 好，每天呢都要上厕所，马桶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之物哦。但是呢，写成歌曲也真的是不简单。小时候听到这首刘德华所诠释的马桶呢，也是让大家开怀一笑啊。好，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陆小草，大家晚安。
0: 哦，台64线的事故，真的要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不要上来了，
1: 不要再过来了。
0: 哎，这个很多这个处理单位哦，都呼吁哦，如果要往三重、新庄、五股、八里、淡水一带的朋友，都先不要上台64线西向。
1: 好，哦，请大家赶快先改道，等一下我就继续来提醒。
0: 嗯，等你搞好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又平安的周一夜晚，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车速不要过快。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 67.5 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被盗。

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 13.5 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64线西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64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段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啊。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方面还是先关心一下强力台风的动态哦，它目前

是轻度台风，今天应该是强力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一天哦，但接下来它就会转向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了，所以未来这几天如果你是要到日本去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台风的最新的情况了。那明天呢是6月2号，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请大家呢就可能也还好啦、哦、这个我如果不到山区去活动的话，基本上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温度预报是24到34度、哦、34度又觉得有一点热了，那热的话呢当然就要补水啊、哦、多多喝水总没错，那还有、哦、防晒也是很重要的事。路况方面就赶快来提醒哦，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特别提到哦，在台64线西向 10.7 到 10.6 公里之间呢，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事故哦，导致整个后方完全没办法通行，可能就是要麻烦大家先改道通改道行驶了，因为实在是蛮堵的。北分局说呢，建议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台64线，然后啊，这个像是要往三重新庄五股八里淡水方向的驾驶朋友，先不要走台64线啦，直接去走平面道路可能还快一点。那现在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台一线的入口匝道，还有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以及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一并做管制了。那、欸、其实不管制哦，我觉得大家 一上来、哦、恐怕也会后悔，所以就赶快改道，不要再过来哦。台64线现在西向受到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以及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哦、都麻烦朋友请不要再过来了。今天的车祸感觉都真的蛮影响交通的哦。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在外侧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这里呢也大概堵了有2公里这么长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车祸堵车的是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就是靠近林口交流道外侧也有车辆发生翻车事故，后方呢那看起来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了，这个也麻烦朋友赶快先改道了，因为就是走走停停非常非常拥挤哦。国一现在从北上桃园交流道开始整个车行速度就非常的缓慢，受到北上44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外侧有车辆发生翻车车祸的影响。国一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均速30-40公里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速可以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走走停停，过了这1公里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会提升了，南下走高架的话呢，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比较顺畅好走。66线东向的 19.5 公里平镇二之前也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店区的安康路一段往碧潭方向在国道3号下方的外侧有游览车停放，现在据说已经在处理了，那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也有朋友提到说国道1号双向的五股要接台64线的出口通通都受到台64线本身 10.6 公里事故的影响，车多会回堵到了主线，所以这个行车动线的驾驶朋友也建议改道哦。

0: 青春困不起，这是黄飞的歌声。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刚刚台65线北上 1.2 公里新庄一外侧这起小客车小货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不过呢，因为后方有一些回堵车流。

0: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麻烦朋友请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台64线西向还是受到车祸的影响哦，在 10.6 公里这附近呢，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导致全线都没办法通行哦，后方当然是回堵的非常的严重。那现在呢还管制了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另外黄河西路入口匝道也一并做管制。北分局建议可以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台64线哦。那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真的是车子非常的多，要往三重、新庄、五股、八里、淡水方向的朋友都请不要再上台64线了，直接走平面车道去改道。那其实它也有受到影响到高速公路车流，就是从高速公路要接台64线的车流其实也是受到影响的啦，从五股这边要接台64线的朋友也受到了影响。国一是北上哦，车祸哦，也是影响到车型状况哦，好，国一要北上从桃园交流道过来，甚至已经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因为车祸在北上44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的外侧也是翻车车祸，刚刚一度回堵到了桃园交流道，现在看起来更往后回堵了，已经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了，也建议朋友能够改道，恐怕想办法去改道会比较好，因为堵成紫色路况根本就是走走停停非常辛苦。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速快一些，大概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大概是40-60。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店区的安康路一段往碧潭方向，就在国道3号下方的外侧有游览车停放，现在正在处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八里区的龙明路一段往五股的方向哦，门牌号码50号前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哦，龙明路一段50号前往五股方向内侧有一部抛锚车。好，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胆结石这件事哦。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健检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有胆结石的困扰哦，就怀疑是不是自己要吃的太油所导致的。医生说哦，那个胆结石的常见原因其实不只是饮食油腻而已。关键还包括了一些像快速减重、血糖失衡以及脂肪肝还有代谢异常，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被忽略掉哦。首先，当你的体重在短时间内下降过快，肝脏会把更多的胆固醇排入胆汁，同时呢，因为进食量减少嘛，胆囊的收缩就变少，胆汁很容易滞留在胆囊当中，时间久就会浓缩结晶，形成了胆结石哦。第二个就是你的血糖，高血糖跟这个胰岛素的阻抗，当身体长期处在血糖不稳定的状态，肝脏的脂质代谢会失去平衡，使得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比例会上升，容易变得过度饱和，就会提升结晶跟沉淀这样的一个几率。第三是脂肪肝，脂肪肝代表什么？代表肝脏脂肪代谢已经出现问题了，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跟胰岛素的阻抗，会进一步改变我们胆汁的组成，使得胆固醇更容易形成胆结石哦。了解这些原因之后哦，重点就不只是不要吃太油了，而是要从整体的代谢跟生活节奏去进行调整。首先哦，减重真的是急不得啦哦，你不要去追求快速的要这个体重要下降，避免用这些极端的节食或短时间的暴瘦，这个对身体都非常的不好哦。建议减重的朋友要先用稳定的热量控制去搭配规律的运动，让体重是逐步下降的，而不是呢哇熊熊给它降很多觉得很开心，不是，你这个体重下降太快其实就会让胆囊这个逐渐很容易就出现问题。第二呢，是要稳定自己的血糖跟改善胰岛素的阻抗，减少喝一些含糖饮料啊，不要吃太多的甜点跟精致淀粉啊，要增加蛋白

蛋白质跟膳食纤维摄取，让血糖波动变小，肝脏的代谢压力自然就会跟着下降了。第三就是要改善脂肪肝，是非常关键的核心。透过避免高油高糖的饮食，然后要有规律的运动跟体重。

快提醒台62线西向15公里是在捷运隧道前哦，路肩怎么发现有行人误闯了？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地方嘞啊，又有行人跑过来，这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台62线西向15公里的捷运隧道前，路肩说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路段哦，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行人的安全。也提醒哦，国道一号因为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车辆发生翻车车祸，所以导致后方哦严重回堵到了桃园交流道，甚至超过桃园交流道了，车行速度很缓慢哦，有些路段可能会有点走走停停这样的情况哦，一样要多多发挥耐心。然后台64线西向也很辛苦，现在甚至需要做一些比较强制性的管制匝道的一个手段哦。受到这个台64线西向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现在通通都进行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不要再过来了。这起车祸在西向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事故，全线车道都没办法通行。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谢谢光好最笑笑看人生，这是蔡佳玲的歌声。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台六十六线东下 19.5 公里平镇二之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就麻烦家床要小心通行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5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4: 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勤安全。
3: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2: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3: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啊，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者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2: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先来关心台64线西向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哦，车祸是在西向的10:07到10:06之间，一部大货车发生自撞事故，刚一度哦，就是全线车道都没办法通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散落物已经清运完毕了哦，现在也在拖掉这一部事故车辆。但它实在是堵车堵得比较严重一些，所以现在有几个匝道和入口匝道暂时做管制，麻烦朋友就不要再上台64线往西方往西向来行驶了。管制的是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以及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啊，就麻烦朋友了。不要再上台64线往西方向行驶了，真的是蛮辛苦的啦，直接走平面道路就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44公里的这一起车祸

也还没有排除哦。北上靠近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也是有车辆发生翻车车祸，后方越堵越长哦，已经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了。所以走国一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朋友就要小心了哦，很快就碰到堵车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有车辆发生翻车车祸的关系，整个车行速度走走停停啦哦啊，不想塞车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改道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单纯车多，也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到现在看起来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了。刚刚提到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车祸已经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了嘛，然后在北上的48.9公里刚过桃园交流道的中线又有另外一起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一北上48.9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线有大货车休旅车发生事故。台62线的西向15公里捷运隧道前路间说有行人误闯，而且这个路段没有路灯，这样子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哦。台北市提醒几个高架道路的塞车路况哦。首先建国高架往北方向，从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好走，市民高架往西则是光复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一样也车多拥挤。接着是基隆路高架往南哦，辛亥路到水块这一段也堵车。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50号前往五股的方向内侧有一部抛锚车，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正在处理。稍早在新店区安康路一段往碧潭方向哦，国道3号下方的外侧游览车停放情况，朋友是说已经在处理了哦，不晓得排除了没。碰到塞车真的是难免的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不过今天呢，不管是高速公路不管是台64线真的也都是因为发生车祸，所以真的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影响了好多朋友的时间哦。所以真的要避免发生车祸呢，事故真的是处理起来除了自己麻烦之外呢，也造成别人的困扰。小心小心再小心，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

0: Jay Sean 的歌声看起来不错，其实也还好。国道一号北上 48.9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中线，有大货车修旅车事故。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则是车辆发生翻车车祸。后方一路堵堵堵，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走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就请您要小心了，应该就会碰到塞车的路段了，所以可以考虑一下行驶动线。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已经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40到60公里。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靖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通通都是塞车的路段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了哦，请多多小心。然后那个台64线的状况哦，发现有人居然出现违规的行为哦。台64线就是因为在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哦，因为有大型车辆发生自撞事故嘛。刚刚最后的消息哦，是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了，那车辆在拖掉。新北市交大说，现场也有员警在引导哦，下五股二哦，赶快去改道。然后呢，是发现有比较不好的驾驶行为，有很多车子逆向想要下五股二交流道啦哦。好，那交大说哦，刚刚确实是有人员引导可以从五股一那边逆向下五股二，但不要直接哦哦。好，请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啦哦，这个还是很重要。现场人员会看状况哦，请大家小心的开哦啊，你不要直接自己自作聪明要去逆向，那个真的很危险哦。现场人员，请你怎么去改道哦，就怎么样去改道，不要自己哦说想要怎么样开就行，就这样开哦，这样子是不 OK 的哦。好，还有一些其他零星的状况哦，像是台66线东下 19.5 公里平镇二尺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台62线是在西向15公里捷鱼隧道前的路径有行人误闯，这个路段没有路灯啊哦，这个也是蛮危险的。台66线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一阵子了哦，不晓得排除没。国道一号刚刚提到北上 48.9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线，说有大货车修旅车的事故，还好北区交控中心说没看到啦，还是真的要小心啦哦，有路况告诉警管。挡住了我的去向，
1: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微笑带过，这首歌曲来自孙盛希的歌声。台六十四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呢，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刚刚说散落物清理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车辆的拖吊哦，实在是太堵带太辛苦了，所以有几个匝道入口是封闭管制哦。管制的是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哎，阿官讲了这么多次，应该没有朋友不知道了吧？好，那刚刚新北市交大也说，现场有员警引导哦，车辆呢小心的下五股二了哦，啊，不要逆向哦，请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的通行。

至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很堵，是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车辆发生翻车，车祸也还没有排除。后方呢已经直接回堵超过桃园交流道了，所以走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就要小心了哦，很快就会碰到塞车回堵的情况，就是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其实事故的影响真的很大哦，算是塞车塞得蛮辛苦的。像那个台六十四线事故，已经是从下午6点左右哦到现在了哦，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那国道一号的这起车祸也有一段时间哦，也是差不多6点半左右，6点20几分就接到的车祸消息。好，尽量能够改道就改道哦，因为这边实在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哦，就麻烦朋友了哦，小心注意自己的驾驶行为哦，千万不要出现违规的行为，因为那样子就容易发生危险，造成这个自己应该也觉得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做哦，因为没有人故意，一定就是故意要发生这种情况了，但真的是要再小心一些。那北分局说呢，可以从五股的凌云路上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台64线，所以这个是刚刚建议的一个改道动线哦。北分局说可以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台64线。这是严爵的歌声，又不是这样就不孤单。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到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道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爱情回旁边继续挂起秀兰玛雅的挂下，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今天晚上的路况大致就是台64线西向的这个自撞车祸，以及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车辆的翻车车祸，这两起事故都还没有排除，而且都造成后方回堵车流，真的是蛮辛苦的。首先来说台64线的这一起车祸，是在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谷一之前大货车的自撞事故。那刚刚呢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了，车辆正在拖吊处理，现场也有员警引导这个驾驶下五谷二的出口，但后方实在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所以呢有几个入口匝道目前就封闭管制，那就麻烦朋友就不要再上来了，因为反正也管制哦。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线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还有黄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麻烦朋友就不要再上来，因为你上来也是堵车，何况现在还做了管制哦。那可能要麻烦朋友从五股的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道回台64线来行驶，你就不要上来了，因为台64线现在西向这段还是堵车堵得比较辛苦。那至于国道1号就是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车辆的翻车车祸，导致后方呢刚刚一度回堵都已经堵超过桃园交流道现在看起来有比刚刚稍微好一点点，但还是从桃园交流道开始往北方向车流状况不太理想这个车行速度也是缓慢，平均大概30-40公里而已，所以这两个路况分别都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况蛮严重的，请驾驶朋友稍微斟酌考虑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6线东向19.5公里平镇二之前的外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其实它也处理有一段时间了。好，终于有接到一个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辆的翻车车祸，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刚刚北区交通中心回报进来，是个这个事故翻车车祸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到桃园交流道的车流就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有路况可以再告诉警广，一定要小心开车。

0: 爱的圆舞曲，这是陈怡婷的歌声。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西方向，蓬莱路到中兴路三段哦，车蛮多的。它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之前，因为有大货车自撞车祸，我刚刚是说散落物已经清运完毕了，现在正在进行车辆的拖吊处理。现场也有远景指挥哦，引导车辆下五股二出口，麻烦朋友小心啊，不要自己以后就逆向行驶，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同时因为这起车祸的关系，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进行管制。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基隆市的交通，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规划科的林应成林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科长有活动的消息跟大家稍微叮咛提醒一下。
4: 是，我想在这边有两个最近要办理的活动消息，在这边做一个提醒哈。那第一个是我们市政府教育处有办2026年基隆万木山海上长泳活动哈。那这个活动会在我们这个礼拜天，也就是6月7号早上的5点半到中午的1点钟来办理哦。那

0: 这个海上的长泳活动，它的活动路线是从我们的外木山的海星游泳池下水，然后沿着海岸线到我们的大武仑奥迪沙滩这边哈、哦。那全长大概3200公尺，那大概会有18个县市，将近200多支队伍了，然后约大概有2000多位选手参加哈、哦。
1: 嗯，
0: 那因为这个地方外木山这边一向是我们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来这边看日出夕阳，还有一些海岸线的活动。
1: 对、哦、
0: 那礼拜天在这边办活动，很欢迎大家也到现场来参观、哦
1: 嗯、
0: 那但是这边要提醒，就是说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周边会跟湖海路这边、哦、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形、哦
1: 嗯、
0: 那在这边做一个提醒，就是当天上午5点半到1点钟、哦、那在我们海星游泳池旁边的大停车场跟外木山渔港的部分是禁止车辆进入、哦、那另外大武仑沙滩的部分，从湖海路的武圣街144巷口这边也管制车辆进入。那另外在湖海路的沿线，除了停车场以外也禁止停车哈。那我主办单位在湖海路的沿线会行驶接驳车来往返停车场之间哈，那接驳民众到会场去。那另外在6月7号早上的6点跟6点10分，在我们基隆火车站的北站出口这边也有接驳车接驳选手或民众到会场这边来、
1: 嗯、
0: 那在这边做一个提醒，就是请要参加的民众或参观的民众多利用我们的接驳车、哦、那如果不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开车的朋友，也提醒在这边做一个提前来改道、哦
1: 嗯、
0: 那利用我们的机器公路来避开这个管制路段。
1: 是，好，这个是外木山的海上长泳活动，这个礼拜天会举办。那还有一个活动对不对？
0: 那另外一个活动是我们下下礼拜五，就是我们端午连假、哦、
1: 嗯，
0: 那端午节当天我们基隆这边也是有以往例有龙舟赛的活动、哦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的龙舟赛是我们市政府教育处会办在我们的八斗子渔港这边来举行、哦
1: 嗯、
0: 那当天的8点半到4点半在我们的八斗子渔港办理，那也欢迎朋友来参加、哦、那这边也是要提醒我们、
1: 嗯、
0: 要参观的民众、哦、多利用我们的公车到会场来、哦
1: 嗯、
0: 那我们这边的公车大概我们可以利用103、104跟791跟1579这几个路线都可以到现场，
1: 嗯，
0: 这边来下车就近到会场来哦。那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可以多利用我们的国一大华系统转我们的台二线接我们的台二街北林路到会场来哦，那可以避开这个。
1: 嗯
0: 市区的赛车路段、哦、
1: 嗯，
0: 那开车的朋友也可以把车子停在我们碧沙渔港的 ABC 区的停车场这边，
1: 是，
0: 那就进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1: 嗯、
0: 那以上这两个活动讯息来提醒我们用户人注意一下。
1: OK、哦、时间很快，马上要端午节了、哦、又有划龙舟比赛可以看，呵呵，那个是很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基隆市交通处交通规划科的林应成林科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
1: 好，
0: 拜
1: 拜。好，今年端午节还是一样会有3天的连续假期啦、哦、越靠近放假、哦、当然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跟交通相关的会跟大家做提醒，包括高速公路可能会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国道5号北上的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哦、说小客车抛锚哦。国道5号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稍早国道1号北上44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车祸虽然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呢

因为一度回堵到了桃园交流道，所以看起来车流状况还没有完全疏解，所以麻烦朋友呢请再稍安勿躁一下，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啊。那台64线西向的车祸也还没排除，西向是

不麻烦朋友不要再上高架道路来行驶，因为真的是堵车蛮辛苦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西蓬莱路到中兴路三段之间也车多。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日文歌曲是滨崎步的歌声。待会准备收听新闻，台六十六线刚刚东向19.5公里平镇二前外侧的两部小车车祸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也提升了，有40到60公里左右啊。另外台六十四线还是要麻烦朋友，因为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大货车的自撞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所以还是请您记得配合改道，包括有几个匝道入口都进行交通管制。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一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3: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2: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两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五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爱尔利、新兴区的爱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纯报道。
4: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5: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4: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平时间副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

0: 与健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1: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0: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5: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0: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本来在国道5号北上12.6公里蓬山隧道外侧的抛锚车接到排除消息了。台北市有一起车祸的消息，这是福林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台北市的福林路跟中正路交叉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车祸了。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西蓬莱路到中兴路三段之间，刚刚有朋友提到说这段车都拥挤了。

0: 小心。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交流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通通都顺畅好走。至于台64线，就是西向 10.7 到 10.6 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几个匝道入口还是持续的封闭，包括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环快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还有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都持续做管制哦。也麻烦朋友不要再上来了哦，不要再过来了，因为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那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哦，引起了蛮多朋友的关心哦，那就是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的客运航线正式起航了。从基隆晚上搭船，在船上睡一个晚上，隔天早上醒来就到了石垣岛哦。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说，这 不只是一条海上航线，更是代表基隆跟石垣岛两座海港城市正式拉近距离了，开启了台日合作的新篇章。我们来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1: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和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和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2: 非常高兴这条航线总算顺利开航，我在过年期间打给我们的叶局长，一直请教说到底什么时候开航，因为基隆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舞蹈，但是我每一位朋友看到的宣传都在问说，这条航线什么时候开，一波三折，总算今天正式起航。我们跟石垣岛的关系一向非常的友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台流杯的帆船比赛，今天下午有一个潮境海湾节的记者会，接回的帆船我们就要到石垣岛，一年到石垣岛，一年到宫古岛。刚才石垣岛的市长说了，一年到石垣岛的游客有145万人。我除了这个跳岛可以到从基隆跳岛到日本，我们同样的也很希望所有的日本的客人同样的可以跳岛，坐这艘轮船、这艘渡轮来到基隆。
1: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航线目前预计每周一班，七八月旺季将增加到每周两班，每次可搭载545名旅客，载货量是180个20尺标准货柜，足以满足基隆和石垣岛之间的客货运需求。
3: 亚伊妈妈轮是一艘ロロ的客货两用船，它的总吨是在21688。船长总长160米，船宽25米，载客量是545位客，加上船员的编制65名，所以总共的人数是610米，载货量是180个20尺货柜，或者是承载150辆8吨的卡车，再加上70辆的客车，这以这个船的这个规格来跑石垣跟这个基隆，包括旅客，包括这个货物，应该是有经营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1: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不仅为台湾旅客赴日提供崭新的跳岛旅游选项，也渴望透过海上航线延伸，让国际和日本旅客到基隆与台湾观光。
4: 我们这个有人在旅游市场，其实它是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游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然后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好，那目前我们八重山丸的资料显示啊，客人的族群大概是以小资族，就年轻族群，那再来就是所谓的家族旅游，爸爸妈妈带小朋友这种族群。

0: 是比例比较高的。目前基本上我们在锁定就是北台湾的地区，大概就是基隆跟苏澳为主。那后续的航班像端午节啊，有一些廉价部分，基本上已经需求量已经超过我们航班的载客数，
1: 所以端午节已经是售完的状况。
0: 基本上就是客人在排候补。
2: 基隆市政府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港湾城市转型，并透过双层观光巴士、多元节庆与特色景点，打造兼具历史、人文与海洋魅力的国际港湾城市，希望随着直航启动，带动更多海外旅客走进基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台北市的福林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请朋友要先小心。至于台64线西向五股一前的翻车车祸，没有进一步的后续消息哦。刚刚是说在进行车辆拖掉了哦，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车祸，当然会影响到后方的车型状况哦，包括整个周边的车流状况，其实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哦。那就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总之还是麻烦朋友，请先改道通行。

2001年，阿妹发行了《真实》这张专辑，记得这首歌就是专辑里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一张专辑哦，是阿妹入围了好几次的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之后得到的第一座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那专辑呢，其实还入围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阿妹的专辑哦，截至目前为止总共入围了、各个奖项加起来总共入围金曲奖高达50次，这么的多，真的是国宝啊。好，路况都没有新的后续进来哦。稍早在台北市福林路跟中正路交叉路口，小客车跟机车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4线西向五股一之前的大货车翻车车祸也都还没有后续哦。就麻烦朋友除了小心通行之外，当然可以有后续的话可以帮忙做一下回报。那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阿妹2009年《阿密特》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更是厉害了入围了金曲奖好几项，然后呢，最后总共颁发这个 拿走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编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我们就来听阿密特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很喜欢也很熟悉的歌曲《Hold On》，立得来。

喝大力的来哦，这是阿妹张惠妹寡侠。那其实这首歌哦，当年就获得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哦。这张专辑阿妹真的是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啊，包括她自己也是专辑的合作制作人哦。她另外一个位制作人是阿迪亚。刚刚台北市福林路往东方向跟中正路交叉路口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刚刚有提到小客车跟机车车祸，这个接到排除消息了。那最后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阿妹2014年发行的《偏执面》这张专辑，也让阿妹又获得了一次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也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我们来听《偏执面》。

天之面，这是阿妹的歌声。在去年12月31号，阿妹无预警的释出了《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一首单曲啊。这首单曲呢，也让她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我们看看到时候这首歌会不会又把这个大奖给抱回家？改天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因为今天给那里北湖啊，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心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互助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

0: 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岳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岳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岳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1: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0: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岳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岳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1: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岳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0: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岳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岳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岳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岳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岳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岳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台62线的东向哦，马南隧道以及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开始有工程进行哦，会轮流哦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5点钟哦，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以及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会轮流封闭一线车道进行夜间工程。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车祸还没有排除，刚刚北分局来回报说持续处理。好，当然就麻烦朋友、哦、配合改道啦、哦、因为这个大车、哦、车祸处理起来真的比较花时间、哦、因为稍早好像还有一些散落物等等的、哦、好不容易把散落物清运完成、哦、所以呢才能够进行车辆的拖掉。其他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请再一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要忘记开灯，晚上开车不开灯真的蛮危险的，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使用成远光灯了，反而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那就不妙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韩文歌曲，歌名是《你的微笑》。台六十四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车祸持续处理中。
1: 大家好，我们是
2: ICBO 冰球乐团。
1: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3: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4: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高龄换照的新制度我上路了，就在昨天5月31号啊。高龄换照新制的换照的这个新制哦，重点就是把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从以往的75岁哦修正哦往下修到70岁，用分龄关怀的方案哦。那条文当中明定哦，普通驾照有效期间到年满70岁为止，年满70岁。不满75岁的驾驶朋友啊，经过体格检查合格，而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间到年满75岁的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另外要再通过认知功能检测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每3年换照一次。公路局呢已经结合各地的地方政府，在各个行政区的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等哦，作为一个讲习的场所，同时也媒合了卫生医疗机构，规划一站式的服务啦哦，在各监理站所规划专人专线跟专门柜台来受理服务，要让长辈朋友换照哦，就就近去换照哦，确保开车骑车外出能够更加安全。这个高龄换照新制呢，是以关怀长辈的交通安全当作前提哦，适用对象就包括满70岁，也就是民国45年5月31号后出生的这个朋友哦，已经满70岁不满75岁的这个高龄这个朋友哦，然后呢就是大概算起来哦，这个新制哦会有128万人适用。所以呢刚刚有提到年满70岁之后要换照嘛，就要通过体格检测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就可以换照到75岁。年满75岁的朋友的长辈呢，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要通过体检以及认知功能的检测，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就可以办理换照了。那长辈朋友也不用急着立刻就要去换照，因为你会收到通知单哦，通知单收到了再去换照就可以了。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总共是两个小时哦，分两堂来实施，一堂课是50分钟。第一堂呢会着重现行的一些道案政策还有法规的宣导驾驶新知，然后再以实际的案例去分析跟长辈做互动哦。第二堂课呢则是以这个讲者，跟长辈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情境为主，以提升，用路安全的观念跟技能，毕竟长辈，拿到驾照可能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经过这几十年来呢，可能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啊，又或者标志标线会有一些新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观念，所以都需要，再一次做一些确认，所以您只要，长辈只要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站所去换照就可以了。

不用急着，我立刻马上就要去换照，不然我会被罚。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收到通知书再去换照就可以了。那高龄换照的新制相关资讯都已经陆续做公布了，应该大家都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那至于办理的方式啊，还有注意事项等等的完整资讯都可以去查询得到，在各地的监理站所的网站都可以查询得到换照流程、办理方式跟注意事项。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到各个监理所站，会有服务专线啊，记得哦，如果收到换照通知的话，就赶快抽空去换照，这样子呢才能够安心上路哦。希望说大家这个长辈朋友如果说是自己要开车骑车外出的话，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要能够很安全很平安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换照新制经过这么久以来的一些说明，应该大家都有基本的概念哦。今天就再跟大家强调一次，收到通知书再去换照就可以。

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以及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会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就好。至于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车祸持续处理，还没有排除。有路况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世足赛哦，大家应该都蛮期待爱足球的朋友哦。那这一首歌呢 ，Wonderwall 是绿洲合唱团的歌声，它已经是2006年世足赛专辑当中的歌曲了。哇，原来这首歌已经20年了，我们来听歌。

Wonderworld 这首歌曲是立州合唱团的歌声。路况方面，就是台六十四线西向10:07到10: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持续的处理，还有台六十二线东向马南隧道、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施工，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5点。好，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看那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哦？今天下午呢，最新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女子好手哦，梁恩硕跟她的搭档也是日籍选手哦，青山修子，在女双哦这个第三轮哦顺利击败对手哦，这个比数是6-1、6-3，两盘就把比赛拿下来了。这也是梁恩硕哦再一次的晋级到大满贯女双的8强赛哦，希望呢接下来恩硕能够继续加油。其实我们总共有4位女子选手参加这次法网的双打比赛，但纷纷都中箭落马，包括谢淑薇也是。那现在就是硕果仅存的梁恩硕，希望她继续加油。我感觉她的搭档青山修子因为年纪比较长，但我觉得她双打很有经验，也觉得打得蛮强势哦。下午有稍微看了一下比赛，我觉得恩硕很有机会哦。好，选手们其实都是一直很努力的在训练啊，其实打这样的一个巡回比赛哦，其实是很辛苦。我们上个礼拜五在体育动起来单元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嘛，就是那个现任球王哦，男子单打的球王那个 Sinner， 他就说他真的有点累了。因为他在这次法网呢成绩就不是很好，已经被淘汰了。就这次法网呢蛮多高种子的选手都提前出局，其实也蛮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哦。但这就是比赛啊，球是圆的，没有谁是会一直这个保证自己会赢，一直赢下去的。所以啊，所有的选手们也都非常非常的认真哦。那请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的选手加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型式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远景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林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6: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

0: 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请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还蛮稳定的哦，就是台64线西向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西向的 10.7-10.6 公里五股一出口哦，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哦，持续处理中哦，就麻烦朋友还是要先改道了哦。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以及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是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夜间工程。从今天开始哦，持续到6月11号，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哦，例假日不会施工哦。啊，这个工程呢是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进行哦。台64线要上要上北上五股交流道的那个入口匝道会封闭施工，所以呢等于不能够从台64线接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往北方向行驶了，所以到时候就麻烦哦这个驾驶朋友记得配合的改道通行了。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多谢多谢，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3: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3: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要谢谢的是李文静李驾驶哦，捡到的是钱包里面有证件，还要谢谢陈炳胜陈驾驶哦，捡到的是笔记型电脑。东西找回来当然很开心啊，能够失而复得都是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再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张小姐，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在帮我们留意哦。今天晚上6点从松江路四平街口搭了计程车到南京东路复兴北路口下车，她说皮包忘在车上了啦，里面有证件，就麻烦我们问奖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说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257号前往北方向有违规停车了哦，这个已经赶快转达了。违规停车真的就不汤哎哦，只有自己方便而已，会造成其他朋友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0: 其实我好想有人陪，这首歌曲是潘美辰的歌声。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这是弘法爱德的歌声，台六十四线西上10.7到10.6公里，五谷一之前的翻车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现在受到这起车祸的影响，持续也管制了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的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还有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以及黄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就麻烦朋友哦，请记得配合改道通行哦。好，这起车祸其实真的是刚刚尖峰时间影响非常的大，一路堵车堵得蛮辛苦的，到现在还没办法排除哦，最主要是大车自撞的事故。

好，当然晚上会有一些夜间施工会开始施作，包括刚刚提到台62线东向的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封闭，轮流封闭一个车道进行工程，施工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为止。还有台61线，这是长期性的施工，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之后到靠近林口路段，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会引导行驶台15线来改道。那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因为施工封闭了主线车道，请改走侧车道来行驶，而且速度可能要稍微控制好哦，不要开得太快了，也是长期性施工，会持续到118年的10月23号。经过工程路段要提醒朋友，请一定要小心行驶，注意车行速度，不要超速了。

台六十四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之间五股一出口前哦，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中。那会有几个入口匝道进行管制，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包括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板桥新北环快的入口匝道以及黄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哦，可能会造成大家不太方便啦，请您多多包涵哦，要见谅哦，因为这个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是一部大车的自撞事故。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哦，因为这几个入口匝道也没办法通行进行交通管制。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冠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第二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呢。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OK， 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

0: 911走个我是关公。台64线往西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哇，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听林夕子的歌，走了多久。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间谍。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 ，Oh yeah！ 那本周的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叶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八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5穷6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意图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安局气

0: 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八月列管到115年五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托咪酯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一到五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1: 去年底到今年的五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了达17022人哦。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哦，我们查获一托米酯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0: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咪酯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名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爱尔利、新兴区的爱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 用路观念。
8: 开车到七十岁、75岁会怕，说啊是不是

0: 又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1: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2: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1: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5: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所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啦，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其实这三年非常的谢谢你，让我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t，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成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台64线往西这边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de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台64线了，往西10.6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哦，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屋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 Gigi 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07到10: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李佳欢偷走青春的岁月。11:36，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回堵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的，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纯情青春梦。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的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汪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啊，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啊，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这条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依然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一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刚是七月半的歌，叫做《创造青春》。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杨成军《青春白日梦》。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1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是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青城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钢铁小哥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各位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咯，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咯。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台青交乐团歌曲叫做《仲夏青春》，12:49。好，台北市呢这边有一些管制啊，就是在0点到1点半，现在会管制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之路。那待会1点半到2点钟，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是会有管制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 FIR 无限青春。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好，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

118.6 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222.7到 225.3 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汀。
8: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9: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10: 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啦。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 111.5 到 108.3， 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我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0: 后一博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哈，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啊，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
1: 心跳依旧快乐就
0: 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吗？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11、12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呐，哈，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加减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咱的不斗了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

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三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的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U比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

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会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

0: 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1:30到2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

好了，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

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 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4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5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轻量化6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到30%的风险。与其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

所以呢，听完今天逸勋的分享，回家啊，这个就赶快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啊，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啊。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啊！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青哥无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啦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一样再送给你一首夏日的歌曲，藤木直人《美好的旧日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霄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

客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速，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 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元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嘅健康。
6: 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上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Boxy。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3重区哈，台一高架2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堤道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缩短到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两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第

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啊，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哎，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三年，哎，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三年，那每三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哎，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啊？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啊。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啊，但不包含呢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啊，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两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啊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三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啊，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啊，啊，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哎，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这个有8516人的一个网络 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4倍以上是有这个39000

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可以当用手机呀、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晴，献给朋友。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32，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还有马陵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 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20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啊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了。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早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稍待会儿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清野。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喽。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呦，
3: 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那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3: 小朋友，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啊？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你该不会是、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6: 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
6: 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这条歌叫做《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晚上3:12，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也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哎，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轻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

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啦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哈，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哈，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青，还有这个歌曲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啊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哈，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呢，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啊，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啊，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了啊，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啊，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喽。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37.2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哈，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密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各

这个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啊，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气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哈，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啊。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喽。那么看到在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62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啦。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然后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水的月娘，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十五，有可能在十六，有可能在十七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人生旅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四点十五分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165.7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上面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165.7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酒人在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哈。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有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哈，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哈。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25了。在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台抛锚的大货车哈，拜托一下。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吼，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食西向出口遭到大货车抛锚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声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看看来，开车也请好声声挂满，请您不。

0: 下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哦，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哇、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好 ，OK， 好，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想说：“你到底今嘛是在做什么？你哪一家你要喝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赫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哦，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今天你听起那样你那也加热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正想办法看要怎，唔通热到冻袂掉。这是很直接，直接抒发对夏天的不满。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哈，你知道春花秋月哈，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哎。来，热人的时阵，清风吹目睭。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4点56分了，目前在国三啊，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还有南下在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0。

19.1 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了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啊。

0: Despacito。
1: 哦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意思讲啊，你是做衰，但是今嘛那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运气，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吼，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好，千万唔通度孤呢。来，NG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入到头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来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了，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找到一个好某抗压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啊，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

国一的话北上投乌豆投奔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投乌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哦，这91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点36分了。夏天的太阳，透早跟你说欢迎光临。它虽然是清晨，但是它已经吼，真的很有 power， 很热情啦哈。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亮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满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起来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 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

这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所以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还有就是虽然水果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一天，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哦，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不？那规矩一下你这一下你要喝加，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浓。

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不是只有甜的塞啊。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规矩是很甜的，对吧？甜的配滚水那种，妹妹是翁来哦，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甜不甜，现在给你吃酸的翁来你敢不敢吃？虽然土凤梨会被做成凤梨酥啦，安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黄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你也走过几遍了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档，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的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预计台南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这是桃子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咯。尽管我是贾玲，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到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4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同时把四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庙宇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啊，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坐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啊，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长。

长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尝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好崇拜那个神农氏哦，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对，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曾立新加上阿基，这位他们请问观客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们那个教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哦、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

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较大件，在国一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起哈。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也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哦，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过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0: 哦，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6:30哦。晴广，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好，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

茅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

0: 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互助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啊。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4: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2: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感谢。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备套，以及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家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耶，乖乖乖在山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行，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19.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0: 哦，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所以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幕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六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包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谓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6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哦，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面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 19.3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边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当你朋友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不能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

0: 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正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2: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1: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2: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爱
5: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开始喽。不管你现在是黑累累、懒洋洋、五腿无魂，还是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早安福尔摩沙都跟你一起出发。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早安福尔摩沙》，我是小日，我来帮莎莎顾家喽。今天是115年6月2号，礼拜二。没有错，听到我的声音就代表莎莎奔狼哦，还在放假当中，人还在日本的福冈，非常 chill 的呼吸，所以呢，此时此刻开手就由我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好啦，今天起床呢，还是觉得不错哦，天气还是依旧晴朗哦。但是后续的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大家就要注意了。没关系，稍后7点50分，我们再来连线中央气象署进一步的了解。节目一开始呢，当然是赶快来了解我们的路况啦。好，在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心哦，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

国一南下25到26公里，大概过了台北路段中线车道，朋友反映说，哎呦，哼哼啊，都看到有一个黑色的菜篮掉落在中线车道，好，请其他的好朋友小心闪避，好，第一时间也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了。而在国三北上哦，42.3公里，途中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哦。好，这个部分呢也还没有清除完毕，请朋友小心。国三在北上的110香山路段，哦，内侧车道往生动物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稍早呢，朋友说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9.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的碰撞事故。哦，那后来呢，北区交控速度很快，已经把这一起事故安全的排除。后方的车流观察下来还算是 OK 啦，哦，大家就是稳稳的开，稳稳的开。哦，行进速度大概还有60公里左右哦。好，这边补充，在国一南下25到26公里，好，大概呢，在过了台北路段中线，刚刚不是说有一个黑色的菜篮掉落吗？让这边北区交控呢回报说，指标24公里也是大概过了圆山，好，以及26公里过了台北都各有散落物，好，这三处都有散落物，好，所以呢比较明确的公里数了，再麻烦朋友好留心喽。我帮大家探个路哦，刚刚不是说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吗？哦，就根据了高工局上的行进表现来看，观察下来，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往竹北方向的行车速度有受到影响哦。目前观察下来是不到60公里的，而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往台北方向，通通都是车速低于40的。国道二号呢？在东向的大南要汇入莺歌系统，目前看下来车也偏多哦。好了，我其实的每一次在挑选歌曲的时候，总是在第一首很纠结，想说怎么样挑选一首可以帮助大家醒脑的作品。我昨天就发现了一首歌的歌名非常的可爱，它的歌名呢就叫做 Today is Yesterday's Tomorrow， 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今天是昨天的明天。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对啦，是这样翻没错，但是你想一想觉得，这不就是多此一举的一个意思吗？好像在讲废话吼，但是觉得还蛮可爱的，歌名怎么不取今天就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蛮好玩的，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一首歌曲，来自麦克布雷的歌声 Today is Yesterday's Tomorrow。

Michael Bublé 的歌声 Today is yesterday's tomorrow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好了这首像作品呢好是要传达活在当下不要再等待了收录在2016年 Nobody But Me 专辑当中的歌曲好来留意咯国五北以上头城入口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开始了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环河路往台北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车开始多起来咯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187巷往台北市区方向也是一样受到上班车流的影响目前也是不好走的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以及忠孝桥通通往台北的方向车多速缓好来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帮大家 check 一下阿伯的车敢好行吼答案是不好行哎呦这个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本来是回堵到这一段但是像观察下来哎呦湖口交流道开始车就会慢起来了吼一路要过了竹北才会好走哦吼所以简单来说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车速都偏慢好40到60公里左右受到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小客车事故刚排除的影响国一南下呢再提醒哦指标24公里以及26公里过了台北都各有散落物哦吼过了圆山过了台北都各有散落物请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的闪避目前北区交控中心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说到掉落物呢也再麻烦朋友留意咯国三北上的 42.3 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好来跟着我脚步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拥塞的路段哦比如说像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受到了先前指标88公里事故刚排除的影响目前车多拥塞国三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新店不及格的车速不到60好这个国一北上再补充一下我刚刚瞄到了桃园开始呢新进了林口来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通通都是车多速缓好至于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大南要汇入国三的莺歌系统表现如何也是不及格的哦不到60那么国道五号南台北往的表现呢还不错吼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希望呢可以继续保持也蛮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小心开车你的安全鼓励勾起嘟嘟后咯好再来国道三甲在西向的木栅往万方方向走勒受到上班影响车也偏多的好来继续听歌休息一下下我们才有这个体力吼在准备展开今天全新的一天延续了刚刚

麦克布雷的曲风，然后带一点轻快，带一点爵士，但这一首呢是日文歌曲，一样带着轻快美好的氛围，来自艾米的歌声，站在咖啡厅 Populaire。

还没有的歌声，站在咖啡厅 Pop Rock， 时间早上的7:20喽。说到咖啡厅，不外乎就是到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嘛。但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平时都怎么醒脑的呢？有连续播了两首歌曲哦，想说帮助大家开启美好的一天，醒醒脑哦。我想到咖啡厅，大多的朋友都会选杯咖啡吧，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近期在国外的社群平台掀起了一阵 Mocha Girl 的风潮。什么叫 Mocha Girl 呢？就是抹茶女孩，就是把手里这一杯提神的美式默默换成了日本拿铁，抹茶拿铁。好，被认为呢，这是对一种平稳能量的追求哦。大家都知道，我们出社会的人嘛，我们是成熟的大人了。其实，在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

都是充满着很多的压力啊，不管你是工作、家庭，或是 anyway 各个层面的都有。那这国外卷起来这个风潮呢，是希望呢不要再追求咖啡带来的那种亢奋，随之而来呢，你要面对这些压力的焦虑感哦，所以呢转向这一种一抹带自律的翠绿色，想要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呢，找到一份可以让你的心跳不要那么焦急的一种跳动者，然后呢焦虑感可以降低的安定感，换来的就是想要这一份安定感。但是其实呢，你要从健康层面去探讨的话呢，抹茶之所以呢会被都市人当做一种救星的话呢，其实它是关键在于它的核心武器哦。你们知道吗？抹茶是有 L 茶氨酸的哦。这个奇妙的茶氨酸呢，不查不知道，一查哇哦吓一跳。它呢其实可以有效的减缓我们身体吸收咖啡因的速度，所以呢也让我们的大脑进入一种清醒但是不会紧绷的状态哦。加上呢这样饮用抹茶，其实呢也是间接摄取了整片茶叶的抗氧化精华，让你在维持专注度的同时呢，也顺便完成了一场细胞层级的修复，而且是那种很深层的修复哦。但营养师就说了，抹茶虽然它有它的健康成分存在，但是提醒有四种好朋友们尽量避免饮用这种抹茶的饮品哦。像第一类的就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对于咖啡因的代谢比较慢，虽然呢跟这个咖啡来比呢或许比较缓和一点，比较温和一点点，但是其实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喝了之后恐怕也会让他们睡不着，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情绪会有波动，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也影响到他们生长哦。再来第二类的朋友呢，就是孕妈咪咯。好，孕妇每天这个咖啡因其实呢你在摄取要控制在200毫克以下，不然呢其实也会间接影响到孕妈咪的身体状态，比如说像是会有心悸啊，影响到睡眠啊。而且呢如果呢你要选择抹茶的话，还是建议少量饮用就好，好无糖，而且呢尽量在白天的时候来喝。在第三类的朋友呢，就是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朋友。好，这个平常呢如果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患者呢，记得如果你真的很想喝抹茶，那每杯就是含这个25微克的维生素 K1， 这大概是抹茶一杯的含量。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到这个效用，就是你用了这一个抗凝血药物的呢会减弱效用，也导致了凝血功能会有所波动。所以如果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朋友就要注意咯。在第四类的朋友呢，就是肾脏功能比较弱的，所以因为这个抹茶含有钾离子了，如果你过量的摄取恐怕也会引起这一些高血钾，或者是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还有肝的负担。好，所以呢以上四类的朋友呢都要尽量避免过多的抹茶饮品，最好就不要碰喽。哦，这边还是要再多啰嗦一下，因为现在是发现呢市面上呢也都有在贩售抹茶周边，比如说是像抹茶口味的巧克力啊，抹茶口味的饼干啊，甚至你要用泡的也有这一些粉末可以来泡。但因为其实我本人是很喜欢抹茶的人，也发现了市售的抹茶通常都会再额外加奶精啊糖粉来调味，因为会比较好喝。如果呢有喝过纯正的抹茶都知道，它就是无糖绿茶在更浓厚的风味哦。其实呢如果你买的话，你还是要尽量挑比较纯的，不然你不知不觉当中也会喝下高热量跟反式脂肪，反而呢抵消了健康的优势。所以呢在挑选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挑这种比较清楚来源的纯抹茶，没有糖，或者是你想要喝一点点有糖的风味，那就是低糖为主，毕竟这样才可以喝出抹茶的香气嘛，好喝又不伤身。好啦，就跟朋友分享咯，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呢你也想换换口味，明天醒脑的饮品呢，不妨就把咖啡换成抹茶吧，来当一下 Mocha Girl。 如果你是男性朋友的话，也可以当一下 Mocha Boy。
好来，路况提醒哦，目前台北市区有车多路段，好像忠孝桥中还有中兴桥往台北市区方向都是车多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从新店到西周不好走，往南准备。

要下士大路出口的朋友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台北桥补充，再往台北市区方向呢，都是车多多。另外在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也是从志成路到华新街这一段呢，都是不好走的。说到了抹茶，不然我们来听一下抹茶的作品咯。来自比菲多多的歌声就叫做夏日抹茶，有任何路况后续更新补充就交给大家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咯。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2013年起将伊托咪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区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2013年8月列管到20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托咪酯类

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

0: 以毒价为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3: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2: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3C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4: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记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司机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3: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3: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
3: 哦，
0: 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

0: 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1: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1: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透在7:40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0.3 立定盖的节目。早安，父母莎，我是小勇啊，来帮莎莎购组喽。好嘞，陪主的好消息，在汐五高架北上的 21.6 公里，本来说在下台优出口前外侧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在北区交控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在南下的24以及26公里也是从圆山到台北各有散落物，也都被清除完毕咯，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行。好，台北市区目前在承德路与市商路的交叉口有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现场是封闭承德路往南内侧车道，再麻烦朋友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内侧车道是没法度过哦，往南的方向啊，那就记得提前打方向灯跟动一下你的车跑道了。好，再来快速道路台61线南下的19.1公里，过了芦竹路段，路肩稍早朋友呢有通报说一台机车骑士不小心误闯了，好，这个状况很紧急，已经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协助。那其他的好朋友们如果呢有发现他最新的行踪最新的所在位置，都可以来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在南下的0到40公里南港系统到过了宜兰，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咯。国五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则是有移动式的工程。好，再来看到的呢是车多路段了。稍早呢我们接获到这个北市交通中心说，这个基隆高架往北哦，从罗斯福路到乐业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路到师大路往北的方向则是新店端到西洲街，黄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通通都是车多拥塞的。而在环东大道上哦，再有一个出口匝道车也开始多起来了，就是经贸一路的出口匝道。因为今天呢刚好啊，哎呀好日子，有电脑展啦，刚好是开展的第一天，又加上的现在时段是通勤的

尖峰时刻、哦、上班的车潮又加上这一个刚开展、哦、所以呢通通的车流都涌现在这个环东大道了、哦、尤其是要下经贸一路的出口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出现咯。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打猎寒斗路的欧尊赞包起安全鼓励，我们就依序的往前行咯。来听到这条歌曲，王默月歌声，日子点点的过。

我们五月刮声日记点点玫瑰收录在他2024年那是黑个郎是哇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档是早六分咯。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中和交流道准备要衔接国三的方向，哇，车多起来了。台68线在东向的竹科出口车多排队，而在台北市区在南港路以及经贸路口受到电脑展的影响，车很多哦。而且刚刚也提醒了说在环东大道准备要从经贸一路出口下去的朋友也反映说，哦哟，上班已经车很多了，又加上呢今天有电脑展哦，开展的第一天，所以呢人潮车潮都会比较多，再请朋友呢开车要小心啦，还有呢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心心相印下等待车流疏解了。好，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与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哦。好，再来是要看到一样是快速道路台65线南下的土城出口车都排队，台64线东向准备要下新店的朋友马西赶快哦，车很多哦。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衔接国一五股转接道目前车都拥塞，而在台北市的部分要留意咯、哦、目前看下来呢在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目前是车都拥塞的。台64线在这个路况突然暴增欸。好，在西向的7公里的位置，也就是靠近观音山。好，这目前看下来也是车多速缓。好，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方向哦，车多哦，因为受到上班的影响哦，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好，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以及重阳路通通往国一方向都是不好走的。新北市的八里区关渡桥往台北也是上班的车流。好，哪里哇，公告落高起咧，我看一下吼。好，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好，那就是请朋友呢，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车多，好，开车要小心，多点耐心啊。这边的话我们再补充一下，因为国道这边观察下来也是车开始多起来了，像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拥塞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不及格的车速，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路到内坜也是不好走，国一北上的桃园行经了林口泰山转接道来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再稍前一点点再往前一点点靠近三重路段车也开始多起来，尤其是越靠近台北路段车越多。好，再来是高架部分了，关心到的是在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止系统都不好走。好，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的南下路段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部分则是要留心三莺到树林土城一路到木栅的方向都是车很多的哦。而在国道二号西向的西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车速是低于60公里，至于国道三甲你如果准备要从东向木栅往深坑方向走呢，车也是偏多，西向就是从这个木栅往万方走的话一样受到上班的影响，车流量较大。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表现值得拥有我的大拇指一枚，还不错，表现都算优秀，好，希望继续保持。好，来路况继续补充，国三北上的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好，所以准备要从安坑上去国道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在入口处的位置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发生。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以及关渡桥的方向上班的车流这边再更新一下哦，刚刚本来说在西武高架北上的 24.8 公里过了环北出口不是有三台小客车吗？那后来呢在北区交控呢 double check 之后呢发现确切的公里数呢是在过了环北的位置，那现在呢已经安全的排除，但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再麻烦朋友一样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循序渐进往前行，迎来就是车流疏解的好消息啦。
好的，有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咯，后续的更新以及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这一首作品，虽然呢它标明是一位这个会唱粤语歌曲的歌手，但是这首歌呢，可是兼具了英文、粤语还有韩文，出其不意吧。好，来听到的歌声来自刘卓轩的歌曲，就叫做《太阳》，刚好呢，因应了我们现在窗外的好天气。

0: 刘卓轩的歌曲叫做《太阳》，收录在他这一张很可爱的专辑，这叫做就叫做我的专辑不见了。等一下，我的专辑怎么突然秀一个不见了呢？好，我们再 check 一下吼。这首歌曲呢，来自刘卓轩的作品哦。好，他这张专辑呢很可爱，他的名字呢就叫做 Small Potato in the Town， 城市里的小马铃薯。好了，这首太阳呢，不晓得可不可以迎接我们后续每一天的太阳呢，就要来连线中央气象署咯。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好啦，我们连线到的是预报员林定仪，来为我们解惑了。究竟太阳除了今天会出来，明后两天或是之后的日子会不会再出现呢？ Hello， 定仪早安。
2: 小玉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大台北以北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台北气象站现在的温度是 27.8 度。那今天随着强劲台风逐渐远离，那台湾附近逐渐会由偏北风转成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那大台北的温度也会比昨天要明显的回升。那今天整天来讲的话，大台北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降雨应该也不是太明显。那整体来讲的话，今明两天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在午后要留意一下，在大台北啊，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不过真正比较

0: 水汽增多的时候大概是在周四开始，那周四由南部开始就是西南季风逐渐开始会吹到南海，所以南部地区会先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中午过后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五号之后，就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之后，由于南海的低压带逐渐北台影响到台湾，会带来更多的水汽，所以届时呢就是全台各地降雨的几率都是比较高，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以东南部地区可能就是整天都有机会下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未来在周五的这个礼拜的下半段到下礼拜一整个礼拜可能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也就是说典型的梅雨季西南季风都会逐渐的建立，那到时候可能就是南海附近这一带的对流云系会比较旺盛，那不排除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的，谢谢丁怡，
0: 拜拜。
1: 是的，如同呢我们刚刚预报员定义提醒的哦，后面的天气呢都是处于不稳定的，记得出门还是要携带雨具，还有你的爱车如果要跑长途的话呢 check 一下哦，因为前阵子都是好天气嘛，雨刷呢其实基本上是用不到的，所以呢确认一下你爱车的雨刷功能是不是可以正常的发挥，还有呢胎纹胎压哦，在雨天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哦，记得要 check 一下我们在安全上路咯。好，来提醒哦，快速道路台64线东向的16.6公里江子翠前内侧车道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34.5公里高工局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的大业路往士林方向，大概过了大业路65巷100公尺之后，有两台故障车停放在现场。好，这个状况呢是来自我们的北投分队回报的情形，所以我想他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好了，以上的 trouble 呢，再麻烦朋友小心经过，提高警觉，你的方向盘好要不掌握好，还有呢，你的安全带也要系好系满了，我们再安全出发喽。音乐声当中，准备迎接8点钟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
2: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8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欸，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情况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情况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人的系统到鹿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34.5公里在高工局交流道前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00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掉落篮子，北上146.8公里靠近通宵路段有两个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坑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4线东向16.6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8线双向28公里